0: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坐，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
1: 啊，吼！啊，双手一草一木，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得还早着遗憾。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洗耳机，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为人滚来吼，迄、种唔是白日的乌吼，
0: 是
1: 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起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0: 已经候选人啦、
2: 是啦、
1: 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哦，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浪浪爽爽，落脚唔知影通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动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西清哦清气。我阿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甲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啊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因为迄阵出世就用到老啊嘛。腰子，我阿你讲吼，腰子并无输因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药。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药有毒嘛，吼、哦，还是尿毒症？你去咧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还佫做血，还佫流去到肝，互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先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的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道腺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济，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都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咧主持，而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的妖呢，
0: 邀请邀请啦吼，
1: 啊这台湾有等下加一字减一字吼，
0: 边啊讲一个音吼，
1: 差足侪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

0: 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变呐。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1: 上台课安尼
0: 啊，是啊，啥人红尘讲家红，讲到家红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若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淋落来，讲家红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那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伊报地点，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芳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二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任兄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些时代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侪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来项予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我是一行啊一行安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1: 拢家己的世界甲挖出来，对啦。
0: 伊讲这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2: 无，
0: 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甲因叫因夹落去吼，因的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为这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腰子换一粒新的同款，吼、哦。啊，佫有一项伫海中之珍宝啦，吼、
2: 哦。是。
0: 啊，一定爱有钢镚哦，吼、哦，因为咱腰子两粒嘛，啊，一定爱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哦。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腰子芒洗。过来，甲你过腰子，啊，过来，甲你清腰，清腰子芒洗，过来，甲你过，过来，甲你补啦，
2: 吼、哦，
0: 安尼你腰子就用啊，心水爱靠补，腰子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尼啊宝贵的物件，搁遮尼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哦。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哦，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闲，
0: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远游啦，
0: 是，哎呀，
2: 啊，出远游就是吼、哦，我都拢爱去含即个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0: 是，
2: 哦，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藿香药内底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0: 是。
2: 吼、哦，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三十只的大海马。
0: 是。
2: 吼、哦、啊，咱出远游。
0: 是。
2: 伫即、這个咧掠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拢甲放倒落。
0: 是。
2: 大只的吼，咱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伊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0: 是，
2: 吼、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的油脂、芒硝这垃圾。
0: 是，
2: 吼、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打起来，换顶来看色的，来做的，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到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0: 是。
2: 哦，啊，这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芒硝，分解咱个油脂芒硝即个垃圾啊，甲叫做甲水解啦。吼、哦，感觉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0: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芒硝输，你必须要你偌你有成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个尿毒、尿毒啊，血毒卡伫即个油脂芒硝，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抹对哦，一定爱去掠着干的甲抹的做伙落去萃取哦。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哦、啊，为什么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

0: 你必须要有这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咱就打打起来，换顶做落啊。
1: 是。哎，
0: 要打打你起来换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
1: 是。
0: 爱较贵呢。
1: 是。哦，
0: 啊，不过咱讲个，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提炼伊内底成分。吼、哦，这个蛋白，
1: 活性落去取啦，
0: 活性落去取，
1: 单打伊看打伊啦，你若看打伊的，你去西药房买就有啊，但是效果差差一百倍啦，
0: 对啊，对对对，啊，过来吼，讲下，搁有一项啊，
1: 是，
0: 吼、哦，你拄啊讲的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1: 对，
0: 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1: 是，
0: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的，和咱这個。甲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常脱壳，脱壳就甲你腰子网些旧的脱壳，该脱掉，
1: 哦，
0: 换一领新的腰子网些，就是靠咱这个金常花。什么叫做金常花？就蝉哦，真咱个结，咱古早讲啊，叫结的啊，哦，然后迄个蝉啦，
1: 哦，
0: 蝉，伊脱壳这个蝉花有无吼？
1: 唔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啾啾啾啾的迄种，
0: 对对对对，
1: 是一种吼，是正山顶的金蝉，
0: 迄种
1: 台东华人家有啊。
0: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吼2000公尺以上，才有这个金蝉花哦。
1: 是，
0: 伊必须来迄个像咱伊的生活环境，像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的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咧无卡输冬虫夏草。
1: 是是
0: 是是是。
1: 迄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就有个无爱讲啊
0: 吼。是。
1: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的坎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活菌，
0: 活菌啊！
1: 伊伫活个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0: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若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高分高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0: 对，
1: 吼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2: 嗯，个套餐包。
1: 嘿，伊即卖得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活性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落经过泡者。
0: 对。
1: 啊，然后落山海连山。
0: 连山，对。
1: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0: 对。
1: 啊，咱人啥呐？讲你放入去泡白了，会啊做尿两白流失啦，吼、
0: 哦。是。
1: 就是咱人啥呐要食两白？咱人是要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2: 吼，
1: 蛋白
2: 乳，
1: 对，蛋白质甲蛋白乳清嘛，吼、嗯哦。啊，你甲既然就是因为你蛋白拢卡袂调，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诶身躯顶，透过你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起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要走向西河子。
0: 对。
1: 过来，咱这个工保队啊，30只，
0: 一斤30只，
1: 一斤30只，啊，爱15只工的，15只无的哦。
0: 对，一定要工保队。
1: 哦，伊买了，因就发到来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就无在条活啦。
0: 海贝，
1: 哦，海贝啦，
0: 对，
1: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0: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0: 对，
1: 啊，徛咧生活，
0: 对，
1: 你只是甲掠起来，伊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
0: 对，
1: 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腰。同款会当得到效果，
0: 是，
1: 因为咱人的构造胃下开一直起嘛吼，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构造啦，
2: 连带关系啦，
0: 对，嗯，
1: 啊所以讲。我要今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叔伯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 一世人

0: 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我无应该直接甲讲啦吼，因为我惊去用绑票，吼、伫当朝饲鱼啊，饲作
1: 大，
0: 哎呀，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2: 哦，
0: 伫当朝乡下做阿仔，咧饲金目鹿，你甲全当朝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着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进腰肌已经衰竭，暂时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咧甲拼伊两粒腰肌，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兄嫂人啊讲一句话，阮兄嫂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1: 是，
0: 你爱服赶紧，我叫阿仁，即服药啊，你赶紧服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打电话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两趴呢。啊，医生讲你那个下两趴，就准备要叫你去西药治啊。讲拢已经要去大啊呢，大讲。唔是人要去台，是要去台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西河寺这条路，讲实在，你我的尊严何在？有的到尾啊，坐轮椅；有的到尾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这条放下的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个钱拢给你，你让我卖西河寺。迄、那个医生脑栽掉就对啊，我怎让你做囝？
1: 对，
0: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程，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啥物物件，补啥物？今日我讲咱的山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徒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迄个三珍妈去问着三娘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着早暗照三粒三粒甲食啦，吼、哦。三天的机会，食食咧，你搁去检验所甲检查。如果甲无，互你改善，你确定来甲家宏干交，讲你这个唔正经啊，你讲话无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家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进来，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啊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尔，伊讲家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卖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扬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啊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吼、哦，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搁拢折掉咧。
1: 是，
0: 吼、哦，我就讲啊，大家受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去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家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家己出去，我讲免家己出去，我毋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让我全国这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8万外的五档啦、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家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敢若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一个大缸，食你放一个袂起泡白落，今日就对啦。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来互恁食，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个甘草队，伫船顶起来就脆脆啊，食伊个活性，刚。

0: 的两只买小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狗起来那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共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那像咱两粒进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的。
1: 宝宝，
0: 你会健康无？你会健康，但是你的健康袂遐健全啦。
1: 对，
0: 今日来啊，阿仁兄
1: 是。
0: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1: 讲起来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嗯。啊，我着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着拄
0: 啊，
1: 你拄啊着讲，
0: 搁叫3200，我着已经足无欢喜啦。哎呀、啊，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1: 是是。
0: 爸爸妈妈，恁若听会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讲腰子忙死，你爱甲清啦，你敢若甲顾甲补无效啊？
1: 是，爱先清。
0: 先甲清。这个狗这个布
1: 这个是
0: 要
1: 先清
0: 的，这个是查甫人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跟你说青春美容、哦、我说心水如果饱，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的人在吃说会壮阳，当然心功良好，心水如果饱当然
1: 会
0: 壮
1: 阳，
0: 孩子就可以吃，孩子吃我们的互相药就对了，他自小孩子如果饱甜，他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自然就到大汉，
1: 是
0: 这自然自古千定不变的，
1: 对，
0: 不变的定律啦。
1: 是，
0: 阿要算偌济？
1: 讲遐都3200，算3200啦。
0: 算3200，啊，我500。
1: 500 ，OK， 好
0: ，OK 啦吼。
1: 讲遐无问题。
0: 啊，我是讲，若这个二个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1: 讲遐，你都二个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就好。
0: 无啦，算3000啦，算3000就好，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1: 3000哦，啊无，当然啦，较算啦3000，我给你350。
2: 好，差较济，
1: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0: 安尼3000。
1: 3000。350好哩，
0: 好，
1: 好不？
0: 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介绍讨就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1: 是，
0: 啊，你甲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啦，
0: 嘿，
1: 啊，350啊，好哩，安尼就好啊吼，
0: 哈，
1: 3000我搁送一啊，
0: 嘿啦，
1: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讲啊，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0: 无你头行3500
1: 多。无啦，无我听唔对的，歹势，我听唔对
0: 的。你头行3500，我都要花落啊。
1: 看个，都，
0: 阿麦才50啦，3500啦，350，3000啦。
1: 安尼哦。
0: 哎啦，送一下啦。
1: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就好。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食明仔载水好呀。下暗甲食明仔载放入去泡白落，若要改善就对啊！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互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啊啦，连膀胱都变回来啦。阿伟，
2: 嘿，
0: 人阿仁就送一下啊，我看咱送一下啦。
2: 咱三个
0: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伫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会啊哈。旧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1: 无啦，感觉这一年一季吼，敢若廿一届尔。
0: 正山海连山来，
1: 阿姐，
0: 你送一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邀，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水就对啊！电话0800-0097-0098。互相要一盒60粒，买一盒送两盒，
2: 原
0: 价一盒3800啦吼。哎呀，今日落落来3000啦，来回了，师姐。
3: 要
0: 一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好，来电话寄咧，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条咪要西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啊画一个唔对个哈。
2: 对啦。
0: 0800-0097-0098，啊我阿你讲，心阿歹，脑就嗨啦。我阿你讲，咱的修底心咧行，心水阿饱。我就跟你讲啊。

0: 来愈健康啦吼，你着药剂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1: 喂，你好，
0: 来，陈大哥，
2: 喂，
0: 嘿，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2: 哎，一个细组诶，
0: 来，等你个咧哈，啊，我着甲你讲啦，啊，查某个来，那身啊歹，子宫着害啦吼，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班哈，山海连山的哈，全国你唔听着金山妹甲海妹，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3: 喂，
0: 嘿，新听友哦。
3: 是，诶，我新听友着。
0: 来要互相友吼。
3: 嘿，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存心机，啊听着家宏咧讲
0: 诶。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3: 我
0: 住鹿港，哦，你住鹿港来电的，今日哈，无鹿港腔啦，吼，
1: 哎呀，感谢。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电的拢满线啊，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啊包啦，一世人这支过日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静啊。
4: 哎，圣斯球较假，这样子。
0: 圣斯球假，圣斯球假，把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假的？你还洗日子啊？
5: 这价钱上。上一杯中，
0: 哎呀，好，来你等你个咧啊！
4: 哦，我买一组，
0: 好，等你个咧。
5: 这海买一对哦，一对是15,000。
0: 来，你要来秀春啊，妈妈。
6: 我再
0: 买一组啦。来买一组哦，来你等你个咧。当时的送哈。
1: 你等你个小姐讲哦，你等我。好，你来喂你好。
0: 来你好。
7: 你好。哎，我要做四组的。
0: 要做四组的，然后来等你个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的，我甲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天，我唔是干那肝用呢，我连药剂用，我都甲你讲啊吼，我一天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袂起泡，白落去化咧，放者撒者，拉咧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药剂变动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影。
1: 哎呀，哎，讲遐啊，拄只阿花啦，你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的呢，
0: 要大租的啊，
1: 对啊，
0: 啊这大租的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1: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外口中药材拢起价起几落倍，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0: 安尼啦，阿林啊，啊大租的安尼啦，咱得两小租，
5: 是
0: 啊六罐
1: 六千
0: 块啦，
5: 对，两小租六千对。
0: 啊，你给我100租，咱这算租的啦，
5: 吼。算租，
1: 阿伯用。
0: 啊，你给我100租。
5: 海尾一，干那干尾对一对15,000，你。
0: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1: 高阳，咱现在到这。
5: 阿你啦，高阳，
0: 来，来，来，来，林经理。
4: 你好。
0: 哎，来了。
4: 哎，大租几罐啊？
0: 大租的，我这边托你先吃咧哈。
1: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买互相药，互相药。
4: 嘿，
0: 好，来你电话个，我载你电话个咧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8: 哎，迄个敢有大组个？
0: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个咧啊，电话先个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个，专门咧优惠个。啊，你送一罐啦。
5: 我送一罐啦。
0: 啊，100组得。
5: 安尼讲呀，你若个要我送？
0: 嗯。
5: 我50给你了，
0: 50组，
5: 你这海贝太贵。
0: 来，东北时代无浪漫，新套的新鞋，万套的讲伊就因了尔。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爸爸妈妈你赚到啊哈。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甲你药剂房洗清啊，清去这个高丽药剂，这个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你运，你若要买洗药剂的，电话赶紧敲通，电话0800-097-0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罐，50组咧啊！阿金送一罐，我嘛会阁送一罐啦，安尼8罐，
1: 6,000块，
0: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只金蝉都无够啊！
1: 总共50组咧，
5: 还买一年一摆尔，你啊一摆尔啦。
0: 来，威六，
9: 喂，
0: 高，
9: 我买
0: 迄
9: 个大组啊，
0: 甲
9: 我加一组，
0: 要
9: 2组。
0: 哦，你要2组好，来电来给你哈。大组的6,000块，加咱2罐啦哈！你食一组，我就甲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泡白落，睏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着破炎炎，那变袂险啊！啊，你着食藿香药，食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做金蝉就对啊啦吼，毋是一般诶蝉哦。啊海诶，就是食着咱诶海马江母队诶啦吼。我咧讲啊。这一对伫外口，你3,000块买袂着啦，
5: 一对15,000，
0: 一对上少也15,000块啦。
5: 你30只，

0: 你去电话给他问一堆，爱万五啦。
1: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哟吼。喂，
2: 喂，
1: 来电话给你听电话档啊，来喂你莫删啊，来要互相哟吼。哎，来电话给你哈，电话空，电话给你，
2: 好，大招的哈，好来哈，
0: 谢谢。
1: 来，林林大姐，哎，妈妈，我教要互相哟吼。
3: 我要
1: 搬大。好，来电话给你吼。
0: 妈妈，谢谢。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搁在叫来卖啦。哎呀，
0: 我
1: 无啦。今日
0: 第二点钟我无啦。
1: 第二点钟
0: 你这若写完无啊啦。
1: 你慢慢安尼大家做紧张的，迄电话当时拢是唔对。
0: 海贝即嘛，你抓了愈来愈少啊。
1: 阿仁讲，干那海贝伫海下抓着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万五块啊！
0: 你三十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而且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深海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洗先甲清好清气。腰子网洗清好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洗也清无清气，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诶，来回了。
3: 啊，你好像药诶先哦。
1: 哎，
3: 你卡滴症有效无啊？
1: 保证有效，
0: 水症有效。
1: 卡那水症，
0: 水症上基本诶。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我干交啦。哎呀，
3: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落啦，安尼大家做大做诶哦。
1: 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卡咧灌水诶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诶啦。人讲灌水筋、神主骨着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药着对啊，互你上来袂止，用用用，心啊歹闹着害，心啊歹主将着害，修底心咧行，神水若八甜。心啊，大包，我都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拍，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敢若食互相药有效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都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未着，我嘛无法度。即山海连线，全国敢若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炳坤大哥。喂，炳坤大哥。喂，
2: 喂，你电话通啊？哦。
3: 嗯。
1: 诶，炳坤大哥，诶、欸，我家宏。来，
3: 嘿
1: 嘿嘿，来要互相用吼，来电来行嘞，好来行嘞，来行嘞，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郭良兄，来到草屯嘞，来要互相用吼，来电来行嘞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用吼，嘿，来电来行嘞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耳机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来了，来我嘉宏，
4: 哦嘉宏，
1: 嘿嘿，来了，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4: 哎呀，
1: 来电来你阿哩。啊！这一年来当卖一届算无简单啊！哈，
0: 嗯，
1: 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
5: 你好，
1: 嘿，来了，要互相约吼，来电话起来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2: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2: 郑丰玉大哥，
1: 好，来你要互相约吼。
5: 哦，杨
1: 耀，谢谢
5: 做，
1: 谢谢
0: 大哥，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就要考无目屎来，为了玉珍大姐，来要互相
5: 哟，
1: 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为了来要互相哟哈。
5: 对，我想要互相
1: 哟，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哈，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哟，
2: 大哥，
1: 来等你家咧
2: 哈，啊，
1: 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人。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宏今日甲你穿便便，药剂水若饱，就讲神水若饱，闹得好，神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若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来，喂你好。
5: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好，来电话下来哈。
2: 好，
1: 我来讲啊，神水一定要有八甜哈。来，喂你好，妈妈。
5: 哦，
6: 哦，啊，我

0: 要
1: 拆要卡掉咯，啊要拆要卡
2: 掉，就要做
0: 歹卡。哦，歹势，都只满手啊，我本地安尼，咧放着拢高那贵个跑过迄落，啊我即满，甲食恁迄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甲恁卡掉咧拢歹卡
1: 嘿。看着嘛无回啊。
0: 嘿啊，啊你即满搞寄两组来。
1: 哦好。
0: 哦，搞寄两组来对基金呢。
1: 好啦，好好。哦，啊你钱得给你传呐。哎呀，好好，你钱给你传，阮得给你寄哩。
2: 好，慢慢你等我一下呀哈。
0: 就是要给恁呢，要去给恁买哩。
1: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妈妈，来为了要互相拥哈。
3: 先生。
1: 嘿，来要互相拥哈，来等你家哩，啊，来金毛阿妈妈要互相拥哈。
3: 对
2: 啦，
3: 来
2: 来，好，坐了，坐细坐。好，坐细坐的哈，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后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2: 段时间，全国每立一个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吼，0800-097-098，0800-097-098。咱今仔日嘛有足侪新朋友，嘛有足侪咱旧朋友诶。尤其咱进前伫咧些时阵，你若捌甲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影要买大租较会好啦吼。哎呀、啊！

0: 所以吼、哦，咱今日这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呐。啊，咱啊，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啊，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各方听众朋友吼、哦，一刷这租数个机会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电话吼、哦，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药剂吼，咱药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药剂过了齐全。当然，咱过药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一三五年数量哦，这个专车来接送。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嘛？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五天啦、十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一三五年输掉的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十天，你即马咧像三天你都无再去，有可能骗哦，你都无再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游记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仔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的啊，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百，喂你好。
1: 来，先听音哦。
2: 喂，
1: 来你好，妈妈，我到。哎，
2: 你到。
1: 哎，来你好，要互相应吼。
2: 哎，我甲你问讲吼，啊，迄来开刀腰脊骨，迄敢要食哩？
1: 哎，做你个食腰脊骨，腰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会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哈，脚底嘛会麻筋。脚底嘛，我咧讲，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啊，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渗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2: 嘿啦，我手术了，啊，手术了，啊，是
1: 讲，
2: 嘿，
1: 脚底啊，
2: 还
1: 袂使
2: 食。
1: 会使食，食这一杯一重，食这有够好。腰子水若固定，再是食菜，你著甲食中昼，
0: 食中昼到暗时的就好啊。嘿嘿，哦、
1: 其实应该，应该，伊
2: 迄是几粒的？
1: 60粒的，一罐60粒。
2: 一罐六十粒。
1: 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啊，咱药也无分错菜。啊，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2: 对，哎呀、啊，
1: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盖啦。
2: 一日多爱食三。
1: 啊，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食两盖。
0: 食中昼甲暗时，安尼三粒嘛是可以啦。
2: 食中
0: 昼
2: 甲暗时，
0: 食
2: 三粒。
1: 嘿。
2: 啊，我有咧食迄糖分
1: 的。嘿，不要紧，哎，你若西药跳开刀，啊，若保健食品，男子会食。
0: 哦，嘿，啊，你等我一下哈，
1: 我
0: 就去那个
1: 老伯了。哎，我来介绍啊，讲起来哈，啊，我头拄啊伫外口，啊，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哈，阿金大阿甲我改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打电话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啊，因副总嘛讲阮总的袂甲你骗啦。啊，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即有诶拢是一挂中医师，啊，叫阿人民夹好诶，吼、哦，啊，当然因无装卡布西路啦，吼、哦，因为因呐交中医诊所，因是夹规管诶，因为摇摆嘛，吼、哦，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哦，啊，讨遮侪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3: 总卖完，
1: 啊，讨300罐，三罐一组单卖100组单，连咪写了了，电线柱头满到尾，搞起嘛个咧满线，
3: 是，
1: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诶，啊，8罐诶，啊，红卖了了，干那日时诶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0: 对，
1: 日时诶人客讲啊，恁日时拢唔卖，啊，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3: 无够了，
1: 哎呀，啊，我甲日时诶爸爸妈妈回信咧。啊，我唔是无爱骂人啦吼，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闹量我这个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要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0: 对，
1: 吼、哦、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

0: 安怎甲补？伊灰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1: 是，
0: 永远都袂清楚，
1: 变发炎啦。
0: 系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尿请气泡白了，同款拢治咧，啊，毋过去检查，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肌网丝无甲清啦，
1: 爱清啦，
0: 系啊，腰肌网丝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肌网丝，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1: 大海呗，
0: 大海呗，吼，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这也做山海连线，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头讲的嘛，人有阴阳，
1: 对，
0: 天嘛有阴阳，
1: 嗯，
0: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1: 是，
0: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系有海。
1: 对，
0: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病源，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师大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药剂的一年190,000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药食偌久啊？三高的药啊啦，吼，都透早食高血压的啊，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的啦，靠白边站的，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1: 嗯，
0: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的咧，有啊。药剂感时阵，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背啊咯，伤到药剂，啊，这粒药剂咧，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有价值，无价值啦。
1: 是，
0: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2: 我变大组的。
0: 阿祖，好像要食了好无？
2: 袂歹啊。
0: 阮阿祖的口腔癌，我救的。哎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搁有咧部分了无？
2: 无啊，迄介足久啊。
0: 介足久啊吼，啊拢真稳定啦吼。
2: 有拢做稳定。
0: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2: 我知我知。
0: 好，来等下个咧吼。
3: 来大做一做啦
0: 吼。这过去吼，口腔癌，
1: 嗯
0: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搁调工硬要来甲我见证，搁送我梅仔酒，中白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这个山海连线，阿人本来无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那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咧贴红纸，因为足贵的，迄贴起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1: 是，迄个大海要干某对一对，你去电话机甲问一对市价都爱。超过15,000块
0: 啦！啊，我跟你讲，你今日若买小组一对，都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马啦。
1: 是。
0: 啊，若买大组，都价值咧60,000+，因为都两对海马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中北时段，今日五日这张破油车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啦，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中北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送要来，人将是一个大董事长，
3: 啊、
0: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中北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济爸爸妈妈打电话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敢若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家宏。恁大个这医生讲，伊这若搁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姐嘛，都含你偌好吼。阮住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歹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主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若这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尿来去破白了。准备洗耳机，放尿啦，气泡白了，臭尿破炎炎，膀胱那咧尿禁袂调，尤其你尿剂内底有大泡，你明天你知影你尿剂有生水排，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得心咧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啊，白闹就害心啊，白主将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仁兄，
1: 是
0: 无半撮啊。
3: 等我来量啊，你
1: 不知
3: 入搞食
0: 啊？啊，你看咧。
1: 是是，讲个第二点钟啊，咧个要讨论哦。
3: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咧。
0: 3,000人，哎呀，嘛卖起价。
1: 是，3,000人，
0: 剩3,000啦。啊，
1: 3,000哦。
0: 啊，赶快弄个迄个啊，35啊。
1: 第二点钟，你若3,000，讲啥？3,000，你若合理无要紧，不过吼、哦，算300，合理得。
0: 300啊！
1: 我

0: 拄啊有较计算过的数量，偷三百啉啉嘛。
1: 啊，你送一下。
0: 我去送一下。送一下，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1: 嘿，送一下。
0: 我送一下吼。嘿。无啦，那我送一下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就好啦。
1: 两百啊。
0: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还爱送两百就好。
1: 啊，我都搁加。
0: 买，因为我拄啊剩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栋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卖，爱有掠着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卖哦。
1: 因为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0: 对，
1: 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下，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好啦。啊，来大组的，
0: 大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1: 包，
0: 无啦，五十组，
1: 六啊，六啊，啊，你加送一下，
0: 无啊，济啦，
1: 啊无咧，
0: 大组的，我安尼加点点的，无，
1: 你送一下，
0: 我送一下，嗯，我送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1: 二五组，好来，等下时段，
0: 啊，卖完就卖完，袂使个
1: 拖，卖卖到拖平，啊，咱这好意，争取好意，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给他
2: 送
1: 一下咧，八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给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啦，搁放一个气泡白了，卡着来给他干掉啊！来，增加大哥，来你要不要互相要吼？来电话过来，这互相要正刚要互你相来要记的，来素贞大姐，来你要不要互相要吼？好，食药剂的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好，来电话给阿玲，电话给阿玲，来喂了，来妈妈。
3: 喂，我那边。
1: 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迄个啊，互相要啦哈。长辈是大，今日细组的干那两百个尔，大组的剩二五个。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药若要食，药剂唔免惊袂歹。细药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细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就跟你讲啊，你三工透早拢要食啦。我就讲啊，这人也要食西药，这人也要食西药，糖尿病也要食，什么糖都要食。长辈时代，食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2: 兼解药剂。
1: 解药剂，全台湾现在十九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食西药来的啦。来，为了。
4: 喂，我
1: 们
4: 是大
1: 组的。好，大组的电话去啊，你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爱去洗药，洗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佮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即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阁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阁落两趴，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3: 喂。
1: 嘿嘿，来妈妈你好。
3: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
1: 呢。安怎讲？
3: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药剂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什么肾丝球。
1: 肾丝球过滤。
3: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1: 迄若伤加放着气泡白了，连咪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3: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1: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3: 嘿。
1: 哎呀，安尼甲你恭喜。
3: 几早我嘛袂记得了啊。
1: 六十米啊。
3: 六十以后，
1: 往
3: 我时阵想
1: 要讲
3: 五十三，
1: 还是
3: 四十三，
1: 袂
3: 记
1: 着
3: 了。
1: 啊，无怪，要
3: 甲
1: 你代讲要洗
3: 药剂，甲
1: 你恭喜。
3: 哎呀，我就想讲无新闻，你看嘛，唔通说人
1: 讲
3: 你
1: 也
3: 说
1: 着，拢爱
3: 一直
1: 说安尼。对，说药剂说着袂改变的啊，这唔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药剂说讲大咧，带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迄一天啊。
3: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我有甲讲，人伊就讲安尼，你也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
1: 安尼甲你恭喜啊！
3: 系啊，啊，你搁甲我赶紧食两撮来，无得要食了啊！
1: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3: 安尼，爱食三撮，食三撮。

0: 主要做数啦，阮只二十五组，
1: 我来，我来，就甲你讲，你等下多二五组加买了了，我多。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哦，这一个要买三组回来，你好来。
2: 喂，
1: 四哥。
2: 阿公够有无？
1: 你要买几组啦？
2: 我个要一组好啊，够加一组。
1: 哦，一组有啦，你都出名啊，
3: 像电视同款啊，你不要一组大组。
1: 其实卖市价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卖，嘿啊，伊真正做功德啦。
2: 灯卡咩？
1: 嘿啊，好，啊祝你市价啊大赚钱啦哈。
4: 谢谢，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客，我家己个即辈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还阁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的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好，
2: 也欢迎
1: 大姐，来电来加咧哈，我甲你讲吼，食咱的互相要刷爱人刷，兼会控制你的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精神脱壳啦。好，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高丽腰子，玻璃腰子，让你心水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白老的海，神啊，白主将的海，咱人的寿命对神咧行，神啊，未打波，心水啊八甜，你坏寿就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济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个心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5: 这什么心？个性的啊？
1: 互相哟，个性的对。
3: 个性子耶，
1: 嘿，嘿。哦。个性子，个性拢会使啦。
4: 清油脂肪细。嘿。
1: 清油脂肪细只个，嘿啊。
5: 我先做一做来。
1: 来，等你行咧
4: 吼。大哥，谢谢。
1: 来，喂，你好。
2: 喂。
1: 来，要互相哟。
2: 好，
1: 来，等你行咧哈。来，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家红未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若听到家红两字，有诶敢若听到家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送话，讲啊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高油脂诶，别人是咧卖食高脂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做高油脂诶。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个，讲啊，做咧食，搁要食好死个，嘿啊！咱是要食高油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心水甲巴甜，阴阳甲高调，阴阳来调合，膀胱就会巴甜，膀胱会巴甜，你就袂搞少，袂喘少，袂影响到你这下属个问题。来，喂，你个郑大哥，
5: 哎，
1: 来了，来，要互相哟。
5: 我改做做的吼。
1: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
4: 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大位了。
5: 喂，哎，我拄好要细做，要改大做。
1: 好，来你等下
3: 行咧。那要改大做咧。
1: 大做的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做的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4: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有哦，明年哦。
1: 这只金蝉猫，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啊做。药剂忘洗啦，
4: 今年是确定无啊啦。
1: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
4: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啊。
1: 来，智联，嘿，大哥，来要互相要哈。
6: 你阿红呀？
1: 喂，我高雄本人。
6: 一块来请教你好。
1: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6: 电话有甲你买迄款迄个，就洛阳
1: 迄个。嘿嘿嘿。
6: 洛阳。
1: 来，你电话叫你，我叫王浩甲你讲，你做伙食。来，喂了。嘿，来先听样啊。袂互相要过腰子诶，心水八甜，心腰子大补，腰子生水拍食拢有效。
4: 清腰子，甲你清腰子。
1: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哈。
2: 哎，安怎袂？
1: 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哦，来要互相要哦。
7: 哎，你好嘿，你今是卖护双腰遐？
1: 哎，对，你捌卖过呢？
7: 哎，我卖过，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腰子可能伤着一款的发炎啊呢。
1: 好，啊腰子人发炎，腰子紧就会酸软痛，哎呀，啊腰就会酸，行路就会无力。
7: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之间拢无啥力，哎呀。
1: 对，啊你得爱加吃咱的藿香药哈。
7: 系啊，
1: 吼，
7: 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
1: 三顿食，你若真当咧严重，三顿食。
7: 叫三顿食，系啊。
1: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两顿三粒都。
7: 安尼吼，哎，今有大组的哦，我是做大组的啦。
1: 好，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7: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健
1: 康。空九七、空九八啊，来收钱啊！
2: 我改进到一个，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啊？
1: 藿香香就是金香花啊，金香啦，
3: 甲大海贝，
1: 甲大海贝，
0: 甲冬

0: 啊，好哩。
1: 我顶个要冬虫，要冬虫夏草。查甫人
0: 要
2: 做位食，
0: 查甫人要只爱食停停，照顾家庭啊。
1: 我顶个是要南瓜子含水霸啦。
0: 食了赞无啦？
1: 这效果没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喔，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3: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
0: 你爱叫皮蛋食？哈，来你等下个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食三顿，你要食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效果较无遐慢哩。来，话你来无三兄。
4: 诶，唔是讲
0: 有滴大组诶哦。有大组诶，尔，滴大组诶就倒啊。
3: 系啊。无滴大诶啦，
0: 爸爸滴大组诶就上门关啊咧。
2: 系
0: 啊，吼。
4: 我听唔到。
0: 哦，啊，你有电话？
4: 有啦，
0: 有啦，大组的6800啊，哈，好的那个嘞，哎呀，啊，
3: 哎，索伦大哥，
0: 哎，
1: 喂，
0: 嘿，
1: 哎，我索伦，我就是啦，我要
0: 买
1: 大
0: 组
1: 的啦，
0: 我要大
3: 组
0: 的，
3: 好，你等
0: 我一下，你来叫起工吃哈，哎，叫起工吃啦，
1: 我知啦，
0: 好来等那个嘞，吼，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1: 啊，我知道，
0: 好来等那个
3: 嘞，
2: 谢谢，
0: 他大哥其实只要好。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伊卡来，搁要买大组的。
3: 当然啦、
0: 啊，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甲我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3: 小高啊，
0: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历，包括我阿金珠18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到将士，你敢知影家红敢若一支送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1000人以上。讲伊会甲我甲治好伊的，若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长辈时代电话0800-0000-0997-0998，今日食迄五香药，顾咱的药剂啊！来，喂了，
5: 喂，
0: 来先听伊哦。
5: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话个咧，先听伊，你电话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八甜，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袂放一个气泡白落啦。
2: 是，
0: 爸爸妈妈放一个气泡白落呀，这尿溶白来流失啊！你以后慢慢啦爱洗下去啊。过来，妈妈，你若放一个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腰椎咧大步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面色暗淡啦，过
3: 来愈来愈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霸，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要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的腰肌芒细，腰肌芒细算中源头，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清会清去。咱过路毒素段，咱过路当然啦、啊，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芒细是中源头，腰肌芒细若有在了，甲清好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肌，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癌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捌卖过阮的冬虫，捌卖过阮的洛阳、水霸、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0: 尤其若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食。
3: 来，伟六，
0: 来先听友吼，来要互相友吼，来你住倒位？喂，你先听友住倒位？
6: 台江区。
0: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泡愈来愈袂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你要来庆军兄，来你来要互相要，互相要啦！好，来电来加咧吼，
2: 谢谢。
0: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固有资源咧。啊！你有话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话是咧食故事的。
3: 嘿，
0: 哎呀，你都爱买古药剂的，指定家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
3: 来，你好，周太太。
7: 嘿，
0: 对。嘿，来，你好。互相药古药剂的，哎呀，互相药的啦，哎呀，吼，药剂八甜。

0: 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三十只，你甲讲入面甲讲三十只，伊若要甲你开万五吼，我啊你。阿林，你若买着万五以后，你拢摕当来卖我，哦、我拢甲你收着。
1: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三万，拄啊敢若赚着海马的干部队。
0: 对。
1: 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醇水或
0: 八碘
1: 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哦，啊，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考验。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啊，
1: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0: 吼、哦、
1: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0: 才卖完。
1: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咧，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来吴龙大哥。
2: 哎、
1: 欸，
2: 我
1: 咪大组咧。来，
3: 等下
1: 行
3: 咧哈。啊，无好统计哦，咱四组诶，剩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1: 按、啊、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波白落，无爱讲啊，肾石球。顾虑你咧降价，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药剂啊。
3: 我无爱啦。
1: 目屎大啊，恁恁老。
3: 对。
1: 啊，无爱，敢若一个机会啦，咩啦？卡来买咱诶。
3: 互相要。
1: 电话0800-0900-0900，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药剂，搁会当互你薪水百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互你药剂袂打包，互你药剂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用行，唔免以后吼，今日是说，大遐咧甲咱挂轻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干若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干若囡仔甲你带掉咧，车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洗落一三五二四六。阿伟头拄仔讲连骗哦都袂当去，莫讲连骗哦啦，你连小琉球你都袂去一啦，要做伊搞骗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个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阮有够亲呢，阮虽然结拜，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丝球过滤率阁下降两拍，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予食了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吼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个，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着、要洗耳机。
3: 讲大了。
1: 我甲你讲吼，阮东石乡前个村长，永顿村个村长，我甲你讲是煞叫啥物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啊。我洗耳机洗20几年啦，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外头来甲你斗顾洗20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的？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你叫许个妈妈。
2: 哎，我要爱互相要大组的。
1: 来，要互相要大组的吼，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4组，细大组的剩1组，细组的剩5组啦，剩4组啊3组，
3: 剩四组，嘿，
1: 剩四组吼，因是安尼。
0: 啊，这明年，感觉这明年不一定阁有哦。
1: 这
0: 等海马抓到较有哦。
1: 啊，你嘛抓到到位才来啦，嘿啊，卖逐项拢在个人拜托。啊，好诶，拢先摕去卖好价。
0: 无啦，
3: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
0: 较好价啦。我讲遐这边咩，我一定
1: 医生啦。我遮嘛足济听友拢甲你真支持，
0: 是
1: 我希望讲最后诶租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诶卖买，嫌贵诶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诶速度尔啦。
3: 愈紧，
1: 嘿啦，你着三高诶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济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啊去西药剂，即个免得甲你纠缠。哦，来回你来蔡暖阿妈妈。
4: 哎、欸，我买大桌啊，甲寄去便利商店啦。
1: 那你等下
3: 去啊。我来讲，这边嘛是当
1: 家。你到那药剂，你到那西药要吃就对啊啦。以后要西药剂，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尿去泡白了。我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尿去泡白了，你药剂若阁唔甲顾就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嗨。心啊，摆闹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啦， 就是对心咧行啦，
0: 吼、哦。

0: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薪水来霸天，人得更正；薪水来霸天，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啥咧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长辈嘛含少怕讲，来为了。
1: 哎、欸，
0: 坐到这，哎、欸。
2: 哎、欸，我都在。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骨头呐，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1: 对，
0: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1: 啊，都有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呐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挂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这降血糖的药啊，吼，你呐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要先啊清，你要先啊清完了，你食这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这落来，你要先啊清哦。清乎你，因为伊咱这大海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即个网啊网啊所在，即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即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自然你来食即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0: 哦，啊，所以讲伫遮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着若有放着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难食嘞？这个若洗落几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嘞，福加红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着发现你明仔载泡加足少的啊。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哦！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得以后安尼，免搁二四六，吼、哦！啊，
1: 啊
0: 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了几工几日，无方便啦。
3: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0: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1: 是，
0: 哎呀、啊，来为了回主啊，妈妈。哎，来，你要买。
2: 啊，加一组，四组诶。
0: 吼，互相要啦，吼。啊，你着爱买哦，对吼。即下做咧过腰子诶，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着对啊，来。
3: 来，麻烦电话一下吼。
0: 啊那别人外口咧卖，讲下做要过
3: 腰子诶，
0: 啊咱着爱买过腰子诶，下做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2: 哎，
0: 来了，
2: 四组
0: 的啦，吼，互相要各有志的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3: 来通知在做，
0: 最后
3: 无啊，
0: 哎呀，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1: 我感觉这卖完就无哦，吼，我
3: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
1: 拜托。
3: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云中花》，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后夜回来在各家房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黑牛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嘛要偷者。拄只电话两间呢，但是做数拢无完呢。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完。
0: 哎呀、啊，啊电话过你两，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就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转来啦，无我外口，
0: 我外口会做数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哦、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哦，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都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哦，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家己咧扛水保持的啦。
2: 是
0: 尤其你呐，如果本身的水症诶，
2: 哦，
0: 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话会，这拢是吼、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啊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工，你绝对袂咧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尿气泡都是咧放你尿两倍，尿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更加这个油脂肪细个清清，甲变变嘞。当然，咱恁啊，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糖，食咱绿粮，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这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油脂肪细个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就今日咱介绍这互相又是咧清毒。咱腰肌忙些，即个拉伸，拉伸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路时阵，就过路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腰肌，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变，你咧吹冷气才凉。

0: 是是是，
1: 啊，你灶卡这个过路的这个油灶卡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排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机房说你若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路，你过来你油机
0: 房补就好啦，
1: 对吼，先清。啊
0: 你要吃补油剂的，还是降血糖的吃，较会惊啦。
1: 对，爱先清才来补。啊，人讲哦，你若无清，就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0: 是是是，
1: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0: 是是是，
1: 哎呀，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阿高兄。哎、欸，我家在超袂叮当咧。
2: 我头先是外口咧斗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1: 系啊，啊，但是都。啊，阮阿弟妈都讲无做数啊，
0: 真正无
2: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1: 太珍贵了。
2: 阿金他都阿毛师弟啊，甲我讲吼，
0: 啊，这
2: 超过成本
0: 是
2: 咧卖啦。
0: 对。
2: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袂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0: 是。
2: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侪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落去秋坟参墓，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若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
1: 嗯。
2: 较早若无健保。是一个机会，一个人舞蹈过来机会啦。
1: 对啦，哦，是是是是
2: 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嘛卖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含阿仁有一个默契啦，
1: 共识啊，哈，
2: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0: 是
2: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0: 啊，属实无啊侪量，
2: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0: 我属实无啊侪量，
2: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0: 是是
2: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腰肌忘西，真侪人，恁听这部听这久，恁感觉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到讲咧顾腰肌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感觉听到人讲爱穿腰肌忘西，长辈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我只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网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网洗，咱甲洗好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腰子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60粒袂啦吼。啊，有我3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摕只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啦，未阁放着去破白了啊，来为了。
3: 大
2: 做
3: 两
2: 组。大做两组，啊，你
1: 买白过啊？你买白甲两组大组的。
2: 啊！你正话较买
3: 个袂？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2: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捌买，吓啊！暗时第一届。
3: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2: 是是是。
3: 诶，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的，啊，皮拢足多啊。
2: 是是是。
3: 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2: 是是是。
3: 吓啊吓啊！
2: 啊，安尼得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3: 阿你哦，
2: 嘿嘿嘿，好，来多谢，好，两组多多谢，
1: 阿你大组剩
2: 3组
1: 尔咧，
2: 阿你只，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到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哪知哪听家风，啊，胃炎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0: 未赴，
2: 啊，耳机洗落规世人诶，耳机洗落未阁改变啊，长辈时代。电话
1: 空八空空空八啦，这是咱暗时的电话啦吼。啊，你若当时吼，咱空九七空九八卡袂通，卡空八也空八也嘛是会使啦。
2: 是是是。
1: 嘿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若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真正电话卡袂通，无要紧，咱日时的电话同款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讲。

0: 一个公司的吼，阿伟甲嘉宏，阮拢共公司的，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哦，啥物你来对
1: 我
0: 好，
1: 阮
0: 拢是共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的，所以你不管敲日时的电话，敲暗时的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敲会通，才会当啊健康，炸甲互相互恁啦，
1: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留咧胜利记咧过日啦啦。
1: 来，喂，你好，天明时代。
2: 谢多时多。
1: 来，谢多时多来电来家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哎，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1: 是啊，
0: 拄只算下，佫加咱两组细组的。
1: 外口食的，咱都唔知影。啊，我内底食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去打薄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有益啦吼。
0: 对。
1: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去破伊，腰子就怕伊啊。嗯。来，
0: 再见，拜拜啊。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诶。
1: 好，来，等你两下。
0: 大组吼，好，大组诶，剩两组了吼。
1: 嘿嘿。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白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喂了。
0: 哎，金瑞大哥你好。
4: 我也无啦，要洗手。
0: 好好好，来
1: 谢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1: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吼，啊是我甲小安主持，
0: 嗯、
1: 啊暗时就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1: 阿伟八点到
0: 十二
1: 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做数啊！啊，你若要顾腰子的，腰子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腰子也甲顾较老。
5: 对，
1: 腰子甲顾一百岁，袂放入去保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5: 是，
1: 安尼若平常时放入去保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吼、哦，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呢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周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抓。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1: 吼、哦、啊，有诶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把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5: 是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三千八百块，因为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加送两 哦。

0: 佮佮你都两小组佮加上
1: 加上两阿伯啊，
0: 哦，
1: 你小哥我实在无啥好
2: 讲，
0: 因为讲袂到现在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和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过咱游记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啦。
2: 啊，是讲高不离将一定爱食西药，你有些互相要对两粒爱甲对咧食，固甲你药剂固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日子的过年，一三五二四六，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游子也顾了用。你着以后免行入西游子的这条路啦吼。咱着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游子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着愈来愈清气，你放着着袂有臭着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恁个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啦。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要予咱油脂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予你开6000块。看嘛，0900 0900。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工再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1: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敲电话来问啦吼，0800 0900 0900啦吼。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东北时代，即个爸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就阿妈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后来咱嘞，咱落电台共享。

0: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1: 我怎会当怨恨你？

0: 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喽。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 99.1 阳光电台。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啊！感谢爸爸妈妈会当伴着伫百忙之中，啊，利用两点钟的时间来甲阮收听，来甲阮支持，来甲阮鼓励。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0800-0081-081，
1: 记住，咱的空白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哈。
0: 哦，你咧拨的电话，咱想要断开
1: 咧。无啦，爸母啊，讲爱慢慢啊来，像你讲等各讲的产品的用途啊，拢未慢讲到有够紧的，人只啊电话拢记袂起。
0: 慢慢有一个程度，嘿安尼啦。
1: 啊，阿母爱写啊，吼、啊，你都唔知，你我第天讲咧，讲母啊拨电话尔，你啊讲拨空不空空安尼。过几个月报了半点钟嘞，夭寿！伊伫咱0800啊，0800啊来嘞，啊来嘞，啊咧，一讲半钟啊，空空空啊，空未停啊咧，
0: 空未烂啦。
1: 嘿啦，哦，老死啊！
0: 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听小家宏甲小安，即个爸爸妈妈吼，每一处要就报音色啊，每工拢充满着期待以及。甲欢喜，
1: 是啊，
0: 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1: 对，
0: 来咧就节目吼，
1: 是啊，
0: 甲红做节目，甲别人较无同款，别人咧做节目，就亲像有排课程，就亲像
1: 伊无剧本的啦，
0: 系啊，
1: 啦，
0: 有

0: 固定今日要创啥物？
1: 是啦。
0: 啊，家风是
1: 正随机的啦。
0: 这算讲哈做。啊，虽然的心情，
1: 啦，心情啊，
0: 爸爸妈妈的心情，
1: 是啦，
0: 啊，来咧开讲，来咧做报道，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无压力啦，吼。伊无
1: 白本的啦，嘿啊，
0: 我嘛唔捌咧讲叫人着敲电话，啊，起来学了讲恁物件，
1: 啊，伊
0: 啥物用过好用无？
1: 啊，我你讲，咱咧做甲安尼啊，个个互人敲电话起来学了着闹开。
0: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啊，就爱叫人先打电话，讲因捌用过啥物好用无、啊，明仔载才要卖。
1: 是，
0: 啊，家宏是安尼啦吼。啊，我讲真金不怕火炼。
1: 对啊。
0: 啊，只要是好的物件。
1: 对。
0: 啊，你有法度。
1: 产品的讲话。
0: 爸爸妈妈介绍给因的，当去使用。啊，食、好，食了也好。人就会甲你小报，
1: 对啦。
0: 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
1: 嗯。
0: 啊，伫做报音对我来讲，
1: 嗯。
0: 啊，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啊啊、当然，电台钱、电台费贵三三。啊，只不过，阮嘛爱回收阮的电台钱，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啊，趁钱。赚到够够够，
1: 嗯，
0: 啊，我伫做节目，
1: 有够行个立定代志啊，我两个当生活呢，公司赚一点点啊都好啊。
0: 讲实在吼，啊，家宏做节目这几年，啊，受到真侪同业拢甲我讲吼，啊，唔是甲我讲透过别人，
1: 嗯，
0: 讲我拢讲变介绍，物件讲卖作俗，啊，物件阁好用。啊！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啊，家宏从来唔捌甲恁拼介绍，我从来唔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甲要做的代志。啊，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自细汉啊，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龙川的子弟，我要做的。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些长辈时代，要安怎来照顾这些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同款。虽然啊，我唔是恁亲生，但是恁拢甲我当作是后生，甲小安当作是早囝。啊，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啊，我感动在心内。
1: 所以哦，咱是一家伙啊啦，吼。
0: 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啊！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1: 是
0: 啊，想要开什么讲，
1: 嗯，
0: 拢做恁家打电话起来啊，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
1: 对、哦、
0: 啊，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啊，事实我时间真短吼，
1: 对啊，
0: 啊，尤其我即马暗时，阮阁有一个新节目，
1: 是
0: 啊，伫八点。甲暗时的十二点，
1: 是啊，
0: 由阿伟、甲阿发、阿财，
1: 是
0: 啊，然后佫有加上我，啊，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啊，但是几乎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济，
1: 对啊，对啊，所以加上足辛苦的啦。
0: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三点外，我就起床，我就倒困袂去啊，哎呀，我就一直咧想，
1: 爱想啊。
0: 我想讲啊，
1: 我要安怎
0: 来开发好的产品？
1: 是啊，
0: 啊，要安怎来介绍这爸爸妈妈？
1: 是啊，
0: 啊，这爸爸妈妈平常时咧甲我反映的镜头啊，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啊，伫遮啊，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啊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
1: 吼！
0: 啊，我开发一支
1: 恭喜何在？
0: 条条通
1: 哦，要上电视了，
0: 正式要上电视啊！
1: 是是是，
0: 哎呀，嘛是由咱黄西电视电兄代言，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
1: 对
0: 啊，甲咱做见证。这支产品已经开发三年吼，啊，伫年半前开发成功。
1: 嗯。
0: 啊，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来，
1: 来，民族大姐，
2: 你讲
1: 个
2: 少年
1: 啦，你本来就少年，不要紧。
2: 做做做几十年，无
1: 来
2: 唱一条快乐的翅膀
1: 啊！好，我很呆，
2: 我都无改点，唔捌改点，我比商品比较大了嘛。
1: 有啦有啦，我林大姐6700多号
0: 哎。林祖妈妈真照顾我，
1: 今麦过啦

0: 万安嘞，所以你算头前的人客。
1: 那无领主妈妈。
2: 几下几回电话，点一挂，咩什么歌词你嘛无唱过啊？
0: 快乐的出房啦，哈！
1: 好，阿这个。
2: 点快乐的出房。
1: 好，好。
0: 我带来解处理。
1: 我的产品吃好不？我的产品吃好不，妈妈？
0: 妈妈。
1: 喂。
2: 好啊。
1: 我的产品吃好不？
0: 产品你敢会哈？
2: 嗯。
0: 产品你吃要安那？
2: 啊，都这几回啊都忘记啊，都几回啊骨头先。
0: 啊，刚才买够了哈，
2: 今嘛身体都感觉欠安拢，交有交有啦有差啦，
0: 有差啦哈，
2: 有较好。
0: 阿妈哥哥上个保养来啊哈，
1: 多谢，
0: 多谢咱民族妈妈，我带给你报
1: 上。来华人，来华人吃口，你请啦哈。
0: 哇，伊还没听完呢。
1: 讲完哈。
0: 哎呀。
1: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
0: 嗯。
1: 啊，家宏是一个愿意接受爸爸妈妈批评指教。啊，如果甲产品食袂合，啊是讲需要倒位爱改进，啊欢迎恁敲电话甲阮批评指教，啊我伫遮，啊我要恭喜我家己，啊嘛，互爸爸妈妈替我欢喜，啊家宏会当伫广播电台、跨足电视台吼，啊我是全国第一啦吼，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我毋是去做。啊，卫星广播电台迄种唱歌台，啊，我是拢直接甲我的产品拍做啊广告型的商品，啊，由一寡专家啊，大家食了好，甲我做代言的，啊，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伫像三立、明视、TVBS、台视，吼，啊，这种大台电视台咧广告，我毋是像因伫个啊后壁台。啊，主持人咧唱歌，
0: 迄无同啦。
1: 啊，咧卖产品迄种台吼，我甲迄无同。
0: 咱即种诶吼，伫咧明视、三立啊，甲台视在广告，较无同款。
1: 因为伫明视甲三立，你要甲因广告，爱有非常侪条件。
0: 因为伊嘛足贵诶啊。
1: 第一，广告费贵；第二，因对产品诶把关正严格。
0: 是啊，是啊。
1: 啊，所以讲伫遮啊，家宏会当跨足。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即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嘛是我的骄傲。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块咧变迁吼，啊，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压起来咧痛啊，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拢较会落。啊，较会靠啊，过去拢无食一寡清火油火剂的，啊，家宏的产品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尤其互我想起啊，我当时卖一样物件，全国卖了上好。
0: 嗯。
1: 啊，我敢讲高，包括高进啦吼。
0: 是。
1: 全国油源也是阮公司卖上济。
0: 嗯。
1: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毋是我。啊，一年拢未超过五万斤以上。
0: 是啊。
1: 啊，前两天啊，啊，一个古板六甲的厂商，
0: 嗯，
1: 来甲我拜访。啊，什么人我都卖讲啦吼。啊，讲啊，是毋是讲家宏？啊，你的古板六甲，啊，你若有机会，恁公司若要阁推出？
0: 是 啊，
1: 啊，是不是介绍你会当甲调整哦？
0: 一直讲咱来介绍上上啊，
1: 是不是会当甲调整好转来？
0: 是啊，
1: 伊讲伊过去咧卖正侪电台，卖正侪电视台，啊，大家拢甲讲啊，家宏咧卖遐俗，啊，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诶，大家食了啊，拢食了够赞。像我一个阿春阿爸爸啊，住伫迄个苗栗啊，食了。本来压三脚架，即马无压。
0: 是
1: 啊，伫我家己个故乡啊，一个叫阿秀啊，妈妈啊，本来嘛压三脚架，压迄个助行器。
0: 是
1: 啊，佮有压四脚以外，拢无压。啊，我讲我治好歹算济人个骨头酸痛症吼，啊，包括我食治癌个，家宏毋敢臭屁啦吼，上少几十个啊。啊，二三十个正百个，癌症完全食到好去的，咱的三环国宝精粹，啊，确实让食了拢有口味。
0: 啊，阁有吼，足侪人唔是打讲伊无癌啦，但是伊的肝火高，肝指数高啦， 啊。

0: 火气大，啊，规个面拢挑啊，皮肤上，起码做些人食较好去啊，嘿啊，目尾底是有感的啊。
1: 包括咱的过路启动
0: 是
1: 爸爸妈妈，我若无咧促销，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阮全国农会吼，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
0: 咧推广啊，有咧卖咱的物件哦。
1: 咧推广推广黄沙田大家呢去孤落鸡蛋。
0: 这农会是全国，大家应该咱这爸母啊拢知啊，农会啦。
1: 农会
0: 啊，农会，咧价钱的农会哦。
1: 拢做严格，会做把关，而且敢甲你卖物件吼。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
0: 对啦，一半啦，是讲即卖有一寡民营化呢。
1: 其实老实讲，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
0: 是啦，
1: 因为因所有拢归农委会所管，所以讲伫遮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世代，我明仔载这个产品就电视。大家都会看得到。
0: 咱这爸母啊，你明仔吼，差不多中昼左右，你就会当看到阮这支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
1: 哎呀、你伫三立甲明视的连续剧啊，拢总看得到吼。又完又黄沙田，沙田兄。
0: 是。
1: 因为年半前伊拄啊来咧拍阮的孤落鸡蛋，伊讲伊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血糖伤高。
0: 一气三当啊！
1: 我拄啊好迄个时阵研究成功，
0: 是
1: 啊，我全啊摕转去互食，伊食无一礼拜安尼啊，血油血脂拢降到足正常，
0: 足正常的啊。
1: 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
0: 是啊，伊的物件拢爱试过，伊较要讲代言的呢。
1: 是
0: 的呢。无伊试过，伊认真的吼，伊是无爱的。你只要有一台，伊嘛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
1: 包括杨磊大哥嘛，
0: 是啊是啊。
1: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吼食食足侪年的。啊，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伊才愿意甲咱免费代言。
0: 无唔对，
1: 包括咱个山仔公主、芒果公主。
0: 山仔公主，啊，你做歹听个山仔。
1: 巧友吼，
0: 芒果公主啦。
1: 所有规家伙拢食咱个产品，啊，这是拢千真万确、真人实事啦，吼。
0: 是啦。
1: 啊，家宏伫遮再次甲爸爸妈妈做感谢。啊，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我实在无啥爱买吼，因为已经起价。
0: 其实我哩讲，咱这爸母啊，是顶届都爱去啊，头家卖甲卖了，卖完之后，老板电话一直卖一直卖，啊，甲恁讲啥，恁拢无咧听
1: 安尼。真侪物件吼，那爱为国外进口的，
0: 是啊，
1: 陆陆续续。拢总会起价，
0: 啊，起码真正拢起价。
1: 因为起码世界咧战争，
0: 对对对，
1: 有四个国家，
0: 美金升值啊，黄金升值啊，啊，这都是用外汇啊。
1: 有四个国家咧战争，
0: 对对对，
1: 啊，物件若爱进口的啊，食一项减一项，
0: 对对对。
1: 当时先啊，这个物件我会全国卖上俗，搁会打破卖记录，我唱一首歌。我再来讲给恁听，是安怎我会有这个想法啦吼？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
0: 这首歌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个听，伊歌词写甲有够赞的哦。
1: 今日这现场的节目，我有一点我先报告一下吼。全国的这阿爸阿母啊，家宏真正有写三首歌吼，目前写三首应该会有三首。
0: 伊要出唱片啊！
1: 但是我出唱片。
0: 但是这首片是家己要听的啦，无咧卖，可能歹卖啦。
1: 我出唱片
0: 也送给咱家爸母啊听。
1: 歹卖，你是要讲话啊卖？是我无爱卖。
0: 嘛无卖啊，这三条是要卖啊啦。
1: 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0: 要纪念啊！
1: 第二要感谢我阿哥。伫当朝身体勇健，
0: 啊不，我甲你好一个叫做三首王子，三首的王子啦，
1: 有一首叫做阿爸感恩，
0: 是，
1: 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因为妈妈还搁伫家己的故乡，然后搁有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
0: 因为吼这三首歌吼刚卡出来，
1: 哎，
0: 刚出炉的，小烫烫的，所以伊哥咧学习的啦，爱互伊学诶，落好诶时阵，咱卡来唱，咱只爸母啊听，
1: 真正足好听，
0: 是啊，歌词足赞诶，
1: 阿爸感恩，
0: 是，
1: 啊，搁有哦，
0: 这写词写曲诶老师是最有名诶哦，搁
1: 有一首想起阿爸啦，一首离乡的人，

0: 啊，一首阿爸感恩，
1: 多好三首歌，
0: 嘿，
1: 啊，
0: 应该有四首。
1: 啊，你
0: 无
1: 人介绍讲什么人写的歌？
0: 啊，这是那个诸葛亮啊，
1: 哎、欸，
0: 啊，陈玉丽老师，诸葛亮啊，十首歌有九首拢一
1: 下，拢一下。
0: 啊，加武勇老师，
1: 哎、欸，武雄大哥，
0: 啊，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
1: 写歌，
0: 写歌诶，老师啦，
1: 嘛是足有名的啦哈、啊。
0: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写，因为家宏较早若啉酒嘛，拢会写诗。
1: 但是、喔
0: 啊、我即马都无咧啉酒啊，戒酒。
1: 你不喝酒不会写啦，
0: 写、袂出来啦哈。但是伊所有来自的灵感，
1: 是
0: 嘛，拢是我予伊啊，即个老师。
1: 伊爱改工啊，什么状况啊？老师爱开写出来。
0: 迄、那个情景，迄、那个心境，就是写我的想法。
1: 是啊，是啊。
0: 哎呀，啊，惊呆啦吼！伫即个月，
1: 我们期待啦哈。
0: 会予恁听会到。
1: 对对对。
0: 啊，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
1: 好，阮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来，阿爸，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爸爸跟我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勇敢，不能害怕，这才是乖孩子。爸爸说。

0: 歌曲叫做阿爸啦，吼，是真好听的歌曲。你也想内面阁有吹阿机，咱细汉的时阵哦，你也无怪阿爸就揢吹阿机咧等你啊，哦，就爱落呀啦，吼。
1: 啊，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好。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当时啊，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
0: 吼，是，
1: 后个月啦。啊，后个月农历十月，啊，是我爸爸的大日，
0: 是啊，
1: 啊，一个人人生三日大，三工大日啦，吼、哦，来，
0: 叶华爸妈，叶华妈妈，
2: 少年呢，
1: 我
0: 少年呢，你莫少年啦啦，
1: 四十七啦呢，
2: 有商量的是几年？
0: 等你哦，我叫啦，我叫小姐跟你讲哈，
1: 啊，我讲，啊，我。想到这吼、個，有当时我脑更会甜啊！啥物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嘉宏毋是要做歌星，嘉宏嘛毋是要卖唱片。
0: 做歌星谁得？
1: 我嘛毋是像有个人讲啊，出唱片就要扬讲伊有出过唱片，我并毋是。
0: 咱毋是啦。
1: 啊，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
0: 系啦。
1: 啊，第二要感谢我还佫在世的妈妈。
0: 嗯。
1: 啊，我讲我自细啊，我常常咧讲哦，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啊，人讲少年袂晓想。
0: 嗯。
1: 啊，有当时啊，做一寡时大人操烦啊的代志。啊，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啊，我做伊的囝，食甲遮大汉，啊，包括自出世甲我会孝敬，甲伊离开我，啊，我毋捌互阮老爸甲我错一句三字经，
0: 嗯，
1: 哎呀，连错一句干都毋捌。
0: 是啊，伊是咧。比喻哦，无咧，
1: 我唔是咧错，我是咧讲伊念甲我错一句干都唔捌啦，吼，卖讲错三字个。啊，阮爸爸修养真好，伫庄头人缘嘛真好，
0: 真正好。
1: 啊，我当时卖古板六角家，是安怎我会甲介绍阿甲上家，啊，佮有卖半斤的吼，啊，来幸美啊妈妈，
0: 幸美妈妈，
3: 哎，家宏好，
1: 是，
0: 来，
3: 早安嘛好，
0: 嘿。
1: 啊，妈妈今日要搁唱歌吗？
3: 你恭喜你四周年，我满台。
1: 多谢多谢，
3: 对哦，
1: 满台满台是有诶四台满，
0: 满台
1: 有诶是
0: N类啊，满台。
3: 我袂晓讲话啦。
1: 哦，无啦，迄满台若拍麻
3: 将，甲你恭喜就好啊啦。
1: 若拍麻将满台有诶是，
3: 安尼哦，嘿
1: 啊，无限台诶，啊有诶是十几台。
3: 啊，你先帮我来插一下好无？
1: 好来。
3: 你插啥物歌？
0: 来，
1: 你欢喜，啊，时间短就好啦吼。
3: 哦，小姑娘就行。
1: 好。
3: 头地着一顶草笠啊，起起，迄个敢是小安的姑娘？
0: 嘿，是哦。
3: 看起来青春的滴滴啊，爱笑过谁个可人爱？一对目睭活亮亮啊，对阮西北妹啊，好阮心咪咪。要来问伊为啥样啊？一去两三年啊，拢无返去。敢是来变心爱别人啊？将阮放袂记啊，放袂记。
0: 无啦，无放袂记啦。
3: 家风哥哥，囡仔恩爱。夜幕遮煞，就啊回来，看着老母嘛恩爱，无惊感情影啊存在。
1: 哇！
3: 小安妹妹囡仔趣味，两人不是娶小水，无论唱歌也跳舞，小安不。
0: 哇，赞赞赞，真好听哦！
3: 谢
0: 赞嘞，嘿，够棒棒棒！
3: 我唱你介绍都歹写。
0: 没啦，真好听，
1: 好听唱哦，大家全国的听友，大家共同
0: 来欣赏啦。
3: 咱们香港的小的唱，你都
0: 没啦，我袂讲。好来，多谢咱新美妈妈哦，我最好的哦。
1: 我想我坐歌咧，然后我若有当时啊，我无法度唱，才叫你甲我斗唱。

0: 好，多谢，
1: 来，谢谢谢美妈妈，好，感恩，拜拜。
0: 啊，我每做一件代志，拢有我的思考加我的过程。
1: 是，
0: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第一个卖古板洛克加卖半斤的啊，啥物我要安尼卖？过去人古洛克上少卖一斤，上济卖三斤，3万外4万，
1: 都
0: 有人咧卖一斤。

0: 我当时其实即放伫我的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啊，我毋捌讲出来。是安怎？我会用迄种介绍啊，我迄真材实料，其实我袂加拢了钱，加防将来毋捌爱半句。哎呀，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外才会趁钱，我一斤卖几千块啊，我嘛咧卖阁真材实料，阁会当食防啊，会当生软骨、固定骨，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食牛板肉角加来做基底，你永远会当活到一百岁，你都袂骨头阁再酸痛。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爸爸拢打打地当，规年透当拢做人的工啊。讲实在，若毋是去做人的土水工，回来就爱阁家己饲鱼温啊，家己爱杀土，家己爱啊种植犁田，嘿啊啊，有当时啊阁去共载沙去溪底。用牛犁去用牛犁车共载，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五个大姊甲我，中途搁有一个毋正阿兄去服务去，甲了够侪钱的吼。啊，迄个时阵小安迄天来则搁听到，
1: 是啊，
0: 吼、哦，一天爸爸的牛犁工70块，
1: 是啊，
0: 晒三工多
1: 甲煮一顿，爱煮三，爱做三工，
0: 啊，甲煮年外，硬甲、
1: 啊、
0: 救嘛，救嘛要甲救甲活来，为了德福大哥。
2: 大伯哥，
3: 我
1: 你稍等，你稍等，稍等，稍等。
0: 啊，所以讲，我当时是安怎，我要用迄个半斤的介绍卖人，我嘛知影卖半斤做运气的，但是你要卖半斤嘛，要食会好无？会有感觉，但是若真正骨头酸痛严重，
1: 过年的啊，你一定要有时间互伊慢慢治疗啊。
0: 你要食会断筋无？绝对食袂断筋。
1: 是啊。
0: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因为我厝散食，爸爸拢无法度拢家己去烤青草啊，啊，烤迄浸饭店的头啦吼，啊，转来咧炖排骨。啊！一个浸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因为嘛瘦嘛买袂起。啊，但是伊一定爱有
1: 一点仔油车，
0: 伊毋是伊迄爱有买冬骨，啊是排骨做药印。
1: 哦，药印啦，吼。
0: 啊，所以讲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伊讲人迄啥物人平平啊，吼、哦、一个含伊咧做土水叫骨转啊，啊，人伊讲啊，迄骨转啊。人拢安尼食个骨碌加食甲安尼，用欠欠平平去咧做土水，人也毋捌咧爱酸痛。啊，爸爸是做巴结咧，酸痛毋敢爱。啊，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啊，我捌听伊咧念讲吼，啊，人有钱通买，咱也无。啊，囡仔大群，干那要趁互咱食，啊，讲真正诶，要请即六个囡仔都有困难。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痛症，明明知影食纯的牛板肉角加啊，会当治好伊旧年的骨头酸痛症，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我敢若乎伫这段时间三年来，我敢讲大声话，我乎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无去换人工关节，无去换脚头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包括连医生的囝，吼、哦，医生囝啦，算老母啊，家己骨头咧酸痛，囝要甲开刀，咧开骨科，伊都无爱开。
1: 你还想吼、哦，前两天啊，我小弟因为哩浴室跋倒，啊，摔断伊的小腿，一断去的哦，也打钢筋入去。我听着都过工，我随个摕骨碌架断去，随互伊食，随互伊泡。伊念伊讲啊，这我真正较有开力，较舒缓啊呢。你看这骨碌架，真正伊咧修复，真正有劲的啊。
0: 因为过去的骨碌架，若毋是爱经济好，
1: 是啊，
0: 早期
1: 无食袂起啦。
0: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
1: 是
0: 才食会起。
1: 足贵的啊，上食会起。
0: 咱就是捌听爸爸咧怨叹，
1: 嗯，
0: 所以讲咱用着这种心情，
1: 嗯。
0: 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吼，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啊困难，这么啊艰苦
1: 啊，
0: 啊，请阮做囡仔，安尼硬要请。
1: 不是生一个，是生拢创四六个呢。
0: 哎呀，啊，五个早囝，
1: 早一个去，应该是七个啦。
0: 一个后生，安尼为着要含辛茹苦，甘。

0: 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你看伊干那连要食一个牛板肉角夹都无材料通食。所以讲，我伫我做播音，我家己心肝内啊，暗暗啊下愿，暗暗啊就抓。我讲，我若如果有一天啊，我有机会伫播音台，伫全国所有的平台，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我一定要买房食得起，买房食有效啊，用这种心情啊来弥补我对爸爸的遗憾啊，所以讲今日啊，真侪人咧甲我讨古板肉甲加吼，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啊，战争的时阵，包括
1: 了起价，
0: 包括真
1: 侪
0: 人
1: 食阮的，
0: 已经拢食习惯啦，
1: 是啊是啊，
0: 三年来食甲大家拢有够好诶，吼，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啊，诶，周年庆嘛已经过啊。啊，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你应该有会介绍。
1: 已经过啊，已经过足久啊，嘛是搁即介绍搁调袂转来。
0: 爸爸妈妈，你即个天气你一定爱甲食吼，因为古板肉角加自古以来带阴阳，
1: 是
0: 啊，肝主筋，心主骨，啊，骨属阴，角属阳，尤其咱搁拢用一处肉角，啊，少年肉角。第一届落下来鹿角，咱有咧用尔，过来咱就无啊。咱用同湖的金针菇啊，弄三斤上的菇板才控有加。啊，伊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的价值上好的，就是菇板鹿角加。但是你爱有耐心甲食，伊绝对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固软骨、固定骨，包括我讲脚骨袂凹翘，要换人工关节的。甚至两种袂好的镜头，风湿症袂长紧啊，佮有即、這个啊，恁弟弟叫啥？
1: 类风湿关节炎。
0: 类风湿关节啊，即嘛拢袂好，吼、哦、啊！但是伊上至少会佮舒缓，你只要有咧食，保证袂硬起来酸痛。包括五十斤筋络袂硬的，手袂硬，
1: 五十斤筋络很简单啦、
0: 啊。脚骨筋络会点的，
1: 是啊，
0: 真侪人打着脚底会点，甚至脚骨的麻底着神经，吼、
1: 嗯，
0: 两、哦、骨受损的，骨髓无够的，吼、哦，坐袂调，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吼、哦，啊，袂出力的，脚袂自然，袂爬楼梯的，你甲食牛板肉甲加，那加红的就对啊，你今日甲泡。一天甲泡四滴，透早甲泡两滴，下暗甲泡两滴。我保证你明仔载虽会爬楼梯，但是唔是一届就互你爬到二楼去，你会当上至少爬一半以上。真侪人甲我买牛板肉角加，卡来讲，哎，食了浸头的咧食袂歹，啊后壁那感觉较无好，啊我讲你安怎食，啊我着食较好啊，我着唔敢。嘿啊，食拢甲泡一块一块。我讲爸爸，物件有效，你爱甲食好较长紧嘞。人讲十年变爱三年医，你的骨头前酸骨头、痛骨轮、腱酸酸骨节、腱疼痛骨轮，袂拗翘、袂久、袂硬，已经三五十年啊！你要互我三两天，就完全甲你治好，哪有可能？我都毋是咧甲你煮美国仙丹哥。但是我上至少，我第一工、第一档，互你疗灵。我的旧伴落甲爸爸妈妈，你敢若有机会，今日我开这个介绍，你若会下若买着，啊，你今日我就讲啊，你过来寒冷的冬天，寒风刺骨，气象台咧做，吼、啊，我就讲啊，脚尾、手尾冷机机的，你甲食同款有效。
1: 因为敢听完补气
0: 虽然咱内底无放中药，我是用顺的吼。
1: 是。
0: 放中药的，第一节省成本。
1: 是。
0: 第二，伊无下你的体质。
1: 对。
0: 啊，你买咱的。
1: 啊，为人的动火啊。
0: 你买咱的牛板肉甲加，你要当伊家己要去炖什么药草？
1: 你搁甲放落袂要紧。
0: 你家己去买什么中药当来炖拢总会使。你要打泡，敢那安尼泡嘛会使。我是拢建议人安尼泡。效果直接上紧啦，
1: 是啦，
0: 吼、哦，
1: 直
0: 接泡
1: 烧泡保温瓶，嘿，
0: 嘿啊，啊，都我都刚甲你讲，一工也无效，物件贵三三，甲寄倒来。
1: 啊，搁一寡咱这爸母啊，你啊咧啉的当中，也咧愈疼的时阵，我讲你免惊，迄

0: 讲伫遮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头家交代我卖9000块，但是我过去卖恁迄落介绍，我自头到尾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我物件只有会卖较少，我毋捌咧起价。
1: 是啊，拢毋捌起过，拢改了。
0: 我今日我嘛毋知影要对倒开嘴，但是我家己安尼讲啦吼。如果我恁爸爸妈妈，恁甲我斗三工一下，恁若如果有食过我的牛板鹿角加啦吼，头家有讲，嘿啊，你敢真正互食了遐尼好？大家拢甲你买起来食了才赞。那五个人甲我讹了，嘿啊！我恢复原价，搁买一届啊！来话了。
1: 哦，是家你有在听嘞哦？无
2: 啊，我听到要起价，什么要起价哦？
0: 9000一斤啦。
2: 哈，遐济哦。嘿
0: 啊。卖
2: 安尼啦。
1: 啊，你食咧安那？
2: 我讲就是前阵啊去撞到，又再过去撞到咩？
1: 是。
2: 啊，拢袂行，都倒咧眠床顶啊。
1: 是。
2: 啊，听到要死啊！我就。用这个骨板落去加给伊，我定下有无？搁加下度量，加加落去。对啊，啊，今麦有较好啊，
1: 有较好啊，吼，安尼真正袂歹啦，吼。
2: 啊，我听到啥物要起价，
1: 人家起来见证一下，我较慌。
2: 伊讲，我就是要甲恁讲，食了有好卖起呀。
1: 安尼吼，
0: 我只有筹码。
1: 安尼较有筹码，甲头家讲。
0: 哎呀，
2: 好，
0: 好，
2: 好，啊，等者。
1: 爱
2: 帮我
1: 留
2: 先留咧
1: 啊！好啦，你等下看我情形看嘛，吼、啊，
0: 好，
1: 好，多谢啊，吼，
0: 哇，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嘉宏你好，我要甲你做一下见证咧。
1: 啊啦，你讲，
3: 我就是吼，拢爱做工课，拢爱搬重啦，吼，搬到规支手哦，韧带拉伤，规个拢手袂弯翘，啊，脚嘛变较袂自然啦。
1: 是。
3: 用一下恁的加料吼，啊，规人吼精神计偌好咧，即马搬面嘛有几靠力。
0: 我你讲这拢。
1: 听我看听你咧讲话愈来愈。
0: 伊讲这话吼，正讲就是伊捌食过。
1: 是啊。
0: 因为食咱的牛板肉甲加，不但会当治好骨头酸痛，
1: 是，
0: 佫会当精神会好。
1: 精神好。
0: 因为伊的。入关心啦，
1: 对对对，
0: 安尼正确的，好，多谢你哈，
1: 安尼多谢哦，
3: 好，
1: 好，好，谢谢。
0: 啊，来，你好，李珠妈妈，
1: 李珠妈妈，
4: 哦，嘉宏，啊，我吼，你阵报我食这干吼，啊，我食到有脚骨拢有够好呢，啊，本来吼，迄爬楼梯吼，脚拢安尼酸甲拢爬袂起哩啦，
0: 是，
4: 啊，搁跳倒来吼，跳倒来脚拢下拢袂起哩吼，啊，即摆食这嘞吼，脚骨。哦，熊熊从我咧下去哩嘛，感觉足奇怪哦。
0: 是是是。
4: 嘿啦，啊我吼食到真好，啊食到改善足济啦，啊我想讲吼，今仔日你迄落敢会当去加加两组迄落一大组
1: 迄落。啊都唔使，会当卖卖。
4: 我安尼哦。
1: 对啊，你搁听一个啦。
4: 好。我想讲下无得较济，恁拢请无回。
0: 哎呀，啊阮这个物件拢数量有限，今日我嘛啊含头家讲188斤尔。
4: 哦，吼，安尼哦，啊，像食到遮好哦，我加买较济啦，啊，无啊，无货，我就无通食。
0: 哎，好，好，
1: 好，好，安尼我甲讲哦，吼，安尼几个啊，
4: 好，
1: 三个啊，来来来，咱这爸母，你有食过牛肉干？
0: 赶紧，
1: 上少爱五个，
0: 哦，
1: 啊，无伊就无筹码起来加。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系
1: 啊，是啊，是啊。
0: 啊，我讲今日你若酸骨轮痛、骨质风湿症、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牛板鹿角加1:1的哈，虎皮色的，无含中药，内底全国唯一，干那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鲨鱼软骨素，99.9999%，拢是牛板鹿角纯的加元两倍啦吼，啊，拢是伊的加元，啊，会当互你寸骨、串骨、生骨浆、吐骨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牛板肉甲加伫全国闻名的吼，所以讲我希望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如果啦吼，啊9000块，我同款送你四两啦吼，啊咱今日半斤的4500，哎呀，无啦，啊这都无啊多，头家都交代，
1: 哦，真嗨呢。
0: 头家交代，
1: 真的啦，咱这爸母啊，恁若不爱起价，恁赶紧卡一下快来讲这正。
0: 卖偌济算偌济啦，吼，这无妨啦，因为本来加咱就拢共破坏行情啊，然后咱已经共破坏3年的行情有够久的啊，吼，啊，咱今日嘛，互我回收一下，因为其实我。

0: 卖家已经了三档啊，因为我卖七千二，七千二的原价，啊，佮算恁七千块，然后来为了来存我老妈妈。
1: 哎，我要讲渐渐讲加好用。
0: 我会加好用，安怎好用？
1: 我渐渐吼，有只骨头嘛，按有开刀过吼，也袂受力。咱就按足无力的吼，足袂受力的。啊，我食迄阵有买一摆食的吼，感觉讲吼，按嘛按有按真有力。啊，有力过来，过来咧买，我先搁连锁，搁再买。啊，即卖搁断一针，大针啊无买咯，咱就一个咧无力咯。
0: 安尼吼，啊你爱食，
2: 安尼赶紧食，安尼紧赶紧食哦，吼。
0: 这大观众啊，春花啦妈妈，多谢啊。
2: 多谢春花啦妈妈哦，吼。
0: 来，威六来，林大哥。
2: 林大哥。
3: 哎。
0: 哎，
3: 你好。
2: 你好。
0: 我食过骨粉。
3: 我跟你讲吼。我以前买这个股份落个价，一两的时哦，我几啊年未晓行，
2: 是，
3: 都会食一地一两，迄阵啊一两哦，买只该四地，
0: 对啊，
3: 我开两地一两，
0: 对啊，
3: 我就是食迄食了怎啊，几啊年未晓行怎啊，会起来行，
0: 会起来行，
2: 哦，安尼有够赞的，有够赞的，
0: 七条里个啦，
3: 我就是配上的，配迄啰股份落个价，配迄啰，
2: 配啥？
0: 想一个不要紧，
3: 蓝莓季啦。
0: 哦，
2: 蓝莓季，食膨胀的啦。
0: 哎呀，哦，啊，真正满山。
3: 今麦呢，行路是无讲，我这脚已经脚骨都捌超过啊。
2: 嗯。
3: 那种叫弄着绵啊，尾啊，佫创好啊，无安全。啊，今麦嘛。拢会行啊，甚至一牙怪安尼啦。
2: 是。
0: 啊，但是有效果的，对啊。
2: 有效果啦，哈。
0: 这林大哥带宜兰、关宜兰去。
3: 哦，安尼说了哦。
0: 会啦，七张你
2: 的。哦，多谢咱林大哥。
0: 你带宜兰、关宜兰去七张你啦，哈。
2: 永乐路的啦，
0: 多谢你啊，
2: 多谢林大哥哦，哈。
0: 春天就卖个食嘛，满山最后一通食。
2: 来，苏爸爸。
4: 哎，我要见证一下哈，啊，要见证我嘛要搁买哦哈。啊，迄个啥，迄个阮翁车祸，啊，迄个边仔骨吼有骨裂啦。啊，骨裂医生甲伊讲吼，这吼可能爱半冬开当复原。啊，因为迄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嘛西药嘛无药啊。
0: 是。哦，
4: 啊，就吼嘉宏，你谢谢你，管保之用啊。啊，伊食了吼，差了过外过尔，伊就有法度。去上班啊！
0: 迄真济人变啊骨断，袂当开刀的有无？嘿啊，变啊骨断，袂当开刀。
2: 要让自然的那愈合啦。
4: 重要就是讲吼，在食这个当，迄个会当互伊恢复。
0: 哎，伊这是关心作战的。
4: 对，啊，无你啊，这要是食到身体阁会歹。
0: 无来食些，食少些尔，好。
2: 他就叫小苏妈妈哦，吼。好，感恩啦，吼。
0: 安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村里就卖个听
2: 啦。不用了啦吼，安尼多谢恁啦。
0: 你有听到啊？
2: 有通我甲伊讲啊啦
0: 吼。我个人讲会到做会到，他拄啊无甲五通电话。
2: 是
0: 啊，我嘛是
2: 要讲真。哎呀，
0: 讲真正诶，啊，但是今日遮侪人见证，依然呢啊，
2: 林大哥，
0: 啊，甲迄个村官啦，啊，婚姻观众诶妈妈，哦，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总共超过了啦吼，安尼今日都袂是大，你要伸骨轮、跳骨十方十寸观察链，你若要换人工观察脚骨嘞，小可等一下哈，咱唔好去注玻尿酸，咱物件爱洗出来，即咱家己个。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然后送你7000块净所得，佮送你四两188斤尔，啊啦半斤。四两同款3600，诶，八斤八两啦，啊，四牙同款，
2: 是啊，3600半斤啊，
0: 对，空八一啦吼，啊，今日啊三斤，过一斤咧要食一个疗程，我甲你讲，加你进啦，买有就对啊，爸爸，这我袂输咱像咧共淘宝股票咧吼，那有钱的赶紧买起来囤咧。咱的家会当囥3冬，这拢现做的啊。其实你卖晒日头囥5冬，都袂歹。

0: 今日你若要大组的三斤送一斤，我为着这个做见证的爸爸妈妈，我送你五包酸辣大补。
1: 你既然送，我嘛送。
0: 小王嘛送你五包酸辣大补啊！
1: 今仔日拢无甲你去过无打的。酸辣
0: 大补三一包是300块啊！
1: 对对对。
2: 哎，
0: 来来，中辈时
2: 代，那呢，我到时
0: 吃。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光阴卡188斤尔，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没有？来，先听一下。
3: 我要订那个
0: 古板老家家，
3: 龟板对。
0: 嘿，来电来行嘞。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无买，可能来你要搁买着，即个介绍困难啊哈。来为你个古板老家家哦。
3: 啊，你有买迄什么龟蛋迄迄条无？
0: 古板老家家条龟蛋。
3: 哎，对对对。
0: 来你电来行嘞，啊，来为你个来个古板老家家哦。
4: 嘿，刚好我想要一斤呢。
0: 电来行嘞，今日一斤7000，伊送你7000，然后搁送你4两啊，啊那。半斤的同款送你3600，啊那大特大组的3斤送你1斤，阮南小安哥送你10包，酸鼎大补啊，酸到底，疼到底，打到底，好到底，酸骨轮疼骨最放心，全关节炎的，吃咱的古板落甲胶来喂了。
2: 哎，胶哦。
0: 哎，来要古板落甲胶。
2: 对，帮我
0: 来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了，来要古板落甲胶。
5: 阿芳，我买3斤呢。
0: 来电来，今日内行的啊，内行的也要买3斤的，来回了水龙呀。来要古板六角胶哦。来电来，今日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6: 哦。对哦，我电话真歹卡，我买3斤。
0: 拢满线，满线。来好，电来，今日来回了，来新听友，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2: 嗯。
0: 来电来，今日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5: 你好，我买
0: 三
5: 斤上
0: 几斤？来电来，今日哦，这大家真正拢内行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3斤送你1斤，20000佫兼送你10包酸疼大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为着要感谢恁呢，今日本来要去9000的啊，啊，即届我就甲你讲啊，炖这甲咧炖金啊同款啊，愈炖愈起价，愈炖愈好价。啊，但是咱卖炖，咱买转去，咱就甲食啊，来为了。
3: 嘿，我要3斤送一斤。
0: 来，要3斤送1斤的，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林婶妈妈。来，你要要古板落较高吼、
3: 哦，
0: 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当阿妈要古板落较高吼、
2: 哦。哎，家红，我要买一斤。
0: 来电来叫咧，来为了来要要古板落较高吼、
3: 哦。我买
0: 三斤
3: 咧。
0: 哎，来时间等下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干那188斤尔啊！爸爸妈妈，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骨头酸痛症若无改善，明仔载随寄当来用我来明珠啊，妈妈。来回你要买古板老高高哦。
3: 请问一下，你给我转那条线。
0: 来来来，行嘞。中辈时代，我这一比一的哈，正好不熟的，无南中药，无南无动未动胃啊，生癌的、西药治的、糖尿病，啥物镜头拢会当吃来过这啊？来回你要买古板老高高
3: 哦。
0: 来电来行嘞，来回你要来村官啦，妈妈。
3: 哎，我买爱一斤
0: 的哦，来电来行嘞。啊，我来甲你讲啊。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甲买起来囥啊！只要你卖拍到日，囥5冬袂歹啦。这今日很做好诶，我著甲你讲诶，牛诶，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腰佫较悬。哎呀、啊，来位了，来李春啊妈妈。
3: 哎，李春哦，我有李春哦。
0: 来要古板六角高哦。
3: 对对对。
0: 来电来行咧，啊，今日来要买着诶，拢赚有着，电话0800。空八一啦吼，我跟你讲啊，家你买对一斤，买7000块的啦。爸爸妈妈，别人咧卖凊彩卖拢3斤3万外，一斤拢卖10000外块。我今日卖你1斤7000二，送你7000，搁送你4两，半斤送你3600。那3斤送1斤呢，4斤送你20000。我跟你讲，真正有够俗的，搁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啦。来回，你来回你好，来小老大姐，来买一斤哦，来电来行嘞。啊，今日你甲买当去扛，你筋骨哦，你食袂了零的，冬天要到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旧板落较高，一定爱甲买当来食。我都讲啊，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看人咧食旧板落较高，食到有够好，家己无钱通买，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给大家。来问阿妈，爸爸。来要古板落较高哦，
2: 来
0: 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爸爸。

0: 爸妈妈，今日古板落个家，你一定爱买。吼、哦，我这正一比一的，我无偷中药，无偷工减料的啊，无像人咧染什么二啊四丁啦、啊、染八丁啦、啊，迄拢咧节省成本。我清一轮，拢是古板落个一比一，99.999%，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贵三三的物件啊。要吃你生骨轮、跳骨针，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来位，你阿叔阿妈妈。来位，你要古板落个家吼，来
1: 这边
0: 吃咧。来位，你要来南川啊，爸爸。
2: 你要三斤就是。
0: 三斤两万二，佮送一斤，然后佮送十包生肖大补啦。
2: 来
0: 电来吃咧，来电来0800-0800-0800，爸爸妈妈，今年这届你买无着，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偌久有。第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要卖你偌济钱啊。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九千，卖九千，但是我讲，若有人甲我见证，互我拜托一下，互我阁回馈这个听友，今日这现场的节目，0800-0800-0800啦，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加食酸骨轮贴骨针，风湿性关节炎一定有效，只要你透早甲泡两滴，暗时甲泡两滴，无论是你骨头酸痛，30年、50年的镜头，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你吃一组三斤送一斤的，我要甲你吃好长斤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恁家己赶紧啊啦哈！来位了，来小小妈妈，来要举办落个家电的夜咧吼，啊电话拢满线哈，恁家己赶紧卡。

0: 大海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3: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步行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4: 舒服抱石滴答滴。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用心咖喱最棒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

0: 我们接电话妈妈。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啊，举办六甲甲，大家写甲乒乒叫，大家食过我的甲，若毋是学老的，无就拢买三斤过一斤的啦。讲今以后来要起价，因为伊嘛有听人讲最近中药材，大项拢大起啦吼。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无在条行去到便所放尿的，干那路面床脚脚底着点着长着麻着疼，长辈时代酸抽疼麻痹，食古板六角加一杯一中啊！来，喂，你要惠美大姐，
1: 嘿，
0: 来，你要要古板六角加吼？
1: 我
0: 来，等下个咧，全世界都对啊！你食无遮顺的啊？阮这公司我都讲啊，一年拢超过50,000斤的古板六角加。销售全国阁做无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人个下做啥物药家啦，咧染啥物八仙树丁啦，迄拢是咧节省成本。我个清一色，拢古板六角，7,200块一斤，无够本钱啦。我敢安尼大声甲长辈时代讲，我最爱讲九工十暝，九工十工九暝啦，长辈时代。这不是像人乌白控，讲控啊臭回答。我这是真正认真用心控的，十天九暝的古乐家古板乐家家就对了啦吼。啊，这拢用少年乐家，用同学的金针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家，卖像我的爸爸造成危险，酸痛要让你好哩哩，无论你酸骨轮、痛骨折。酸抽疼麻痹，我甲你讲，古板落甲加5,000年的历史，你甲买当来食，绝对一杯一中来袂了。
1: 我买啊一斤
0: 的，买啊一斤来电来行嘞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原价要9,000块，到尾啊，头家讲有人见证，我甲算7,200，同款甲你优惠7,000块啊。后一届，当时的起价我唔知，7,000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3,600啦哈。来，喂，你来要古板六角胶吼。
1: 咱叫问下，恁这古板六角胶吼是控好了哟？
0: 控好啊，阿妈无要卖，你无控的，你免阿讲。哎呀，控
1: 控已经控好，咱要泡就是会泡哩，
0: 对
1: 不对？
0: 对对，随泡随啉随有效果。哎呀，
1: 我甲你讲，你这三斤送一斤，按2万几呢？2万几？
0: 2万一呢？全国上俗的。哎呀。
1: 2万一咯。
0: 哎，还佫送你10包酸跳大补。哎呀。
1: 两万一，按一斤7,000就对啦。
0: 一斤无到7,000啦，一斤6,000块尔啦。
1: 哦，你若挂上一斤啦。
0: 哎呀，挂上一斤5,000块
1: 啦。6,000块。
0: 5,000块尔。
1: 5,000块。
0: 有够俗的，你一世人，你买无加只纯只俗的啦。哎呀，来身体有你第一件。啊，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若袂晓买三斤送一斤的，我感觉无彩咧听咱的节目。因为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真正甲你做大优惠的，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你。因为我就甲你讲啊，全国顶礼拜的盘商才来找我呢，讲看我是不是会当卖安尼卖。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我为着要俗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你有心听有无？来，你有要古板落甲加吼？
2: 没啊。
0: 啊，来电来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酸抽疼麻痹、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所有脚底一点的擦的麻、两骨骨刺、神经跌到的，来甲食，拢总有效啊！红骨啊，紧红，手袂夹悬，脚袂自然。电话0800-0800-0800，爸爸妈妈，0-10天9暝啦。吼、哦，啊，这不是别人乌白控，男女啊。

0: 白兰地皮乌白空空啊，草花搭，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架，好白色的，一斤7200，甲你算7000，佮送你4两，半斤重的算你3600啦吼。啊，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的，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虾，一世人毋爱享受着纯的虾，食看卖啊咧。来，威廉。
1: 喂，
0: 怎么办？
1: 到啦，来你买食迄个牛肉
0: 虾，非
1: 常好，唔食好尔，非常好咧。因为我含迄个大肠哦，男的做伙食，真正有够好。
0: 安尼哦，啊，继续食，唔通断，食好断筋啦哈。
1: 哦，
0: 啊，食断筋了，
1: 够外用诶。
0: 安尼吼，食断筋了，就食保养哈。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买
0: 做牛板六角
3: 三，三斤的啦。
0: 啊，吃了好无？
3: 哦，食啊，差足多啊，啊，自己吼都有脚骨有受伤。
0: 是。
3: 啊，定啊，该买来去泡茶吼。嗯。啊，食一阵啊，即马出去咧行路啊，继续袂冷脚。
0: 啊，过来若寒人食这嘛，较袂惊寒。
3: 买3斤。
0: 上一天的啦，好，来，你等来起来，等来起来，来回你好，来，李春大姐。
4: 喂，那个李春哦，我头拄啊吼，改卡吼，啊，我讲半斤的，我即马用1斤的好
0: 啦。来，你等来起来，来回你好，来新听友哦。
5: 喂，你好。
0: 古板六角架吼。
5: 我那天有订那个。
0: 来回你好，来，
5: 喂，
0: 要古板六角架哦。
5: 我要古六架，古六架，啊，我搭配迄个啥，骨肉蛋，啊，搁迄种迄个什么草啊？
0: 金骨草，青银草、金骨草对。哦，你搞买呢？你买这拢食骨头酸的。
5: 我拢搭配这做伙食。
0: 啊，食了。
5: 食到我的脚吼，即马脚头骨拢袂疼，啊，脚都足有诶。
0: 好好，恭喜啊！继续吃吼，好，来，来，来，啊，小小妈妈落线吼，你电话你唔好，因为电话楼卡拢满线，啊，你唔好啊，你。轻易就把电话挂断，你轻易电话挂断，你等下就卡袂起来，你就买无啊！188斤尔，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我的古板六角架风帘中风的啦。原本袂行，都食甲会行啦。来，你好，小小妈妈。
6: 我买一斤，啊，怎么改3斤？
0: 来，改3斤内行的哈，3斤送1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妈妈，真正你有智慧的啦。
7: 其他去较有送的哈，10包大补，你看价值偌济钱吼？咱只包
0: 啊，是我为着庆祝爽快，会当卖到7000的。
7: 这一包大补内面有3袋哦，唔是单一块，是3袋，拢做30袋哦。
0: 这老祖先的做法呐，来位六来美术大姐，来六要古板六角胶吼，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这世人你若袂晓甲胶红买古板六角胶，无彩你咧听电台啦，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一斤胶偌济钱你煞唔知，啊，食有效无？还佫一回事啦。啊，我的是卖你小个食有效的。一天就要让你见老啊！来，
5: 喂，
0: 你好。
5: 喂，家豪，我头下买一斤啊，啊，我想要改3斤的，你
0: 再帮我改一下。跳的，跳的，来，电话起来吼，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3斤的，来，辉雄大哥，来，你要要古板六角胶
8: 吼，一斤的，
0: 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康吉大哥要古板六角胶吼，喂，来，要古板六角胶吼，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今日你若晓买，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全国古板六角胶无人咧卖我遮俗的，嘛无人咧卖我遮纯的，99.9%，内底含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纯胶、正真材实料的，无偷工减料的，就像这种无含树顶、无含白身的啦，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
7: 啊，爸母啊，我甲恁讲哦，冬天到，拜托你，你泡咖来。

0: 来你妈，你甲泡了用保温瓶慢慢啊哈，我你讲，真正对待时间够赞的哈。
1: 来，
2: 我是讲我问你哦，爱的油温是不能。
1: 啊，古板落甲家长本时代爸爸妈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人爱阴阳调和，才会当有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也有，骨头酸痛才喘会行，才会当生骨长吐骨伤。爸爸妈妈，若生骨长吐骨伤，你就唔免脚搁去开刀，你唔免烦恼你脚袂行，唔免烦恼你袂爬楼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手咧袂芳，我手咧袂，连存一条面筋都无在条转的，连芳一个面汤仔水都无在条芳的，要硬压袂落，要久久袂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这個要互你久会久，要互你硬会硬，要互你四脚椅啊单条，要互你三脚架免夹。长辈时代，我有一个阿美阿妈妈中风，敢若本来拢袂行。互囡仔安尼甲客坐，到尾也家己请我了，食我的旧板落脚架，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你要食天然的旧板落脚架，你白台无底买啊！拄我干那家宏这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我就讲我卖到互啊东航来甲我参详，来威了来接我啦，妈妈。嗯，嘿，来你要旧板落脚架吼，来电话举咧。我吼同行来甲我参详讲，看会当卖卖只小无？我讲吼，因为我爱我只个爸爸妈妈，因哪像我再生的爸母，因的骨头酸痛，家宏唔甲你顾，啥物甲恁顾啦？来，喂，你好，碧莲妈妈，
0: 好好好，
1: 来，要顾翻老家家吼，来电话徛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足紧张、足刺激的，随时话无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啊，今日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然后一斤7200，送你7000，搁送你四两，半斤36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筋骨啰酸疼咧，袂翻身，袂冰冰，咧困困叹气声咧，咧坐坐咧困咧。我牛肉糕拢袂完
0: 啊。无啊啦，楼卡早就讲无啊，啊你一直讲话落
1: 来。来，威廉来，史太太。
3: 好嘿，我
1: 买
3: 一斤。
1: 来，你买一斤古板落脚架啦吼，来，你先来写起来哈。啊，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啊，我敲电话头家一下哈。
0: 先
1: 写
0: 不要紧啦，楼卡先写先写。咱这爸母啊，恁囡仔去真正爱爸啊，真正囡仔头家无要卖。
1: 哎，等下，啊，我加拢卖完啊呢，188斤卖啊无半斤。
4: 9000，你
1: 才会晓卖
4: 7000
1: 咧。啊，无啦，啊，这都过去都安尼卖，啊，即届，嘿啊，即卖来拄啊要接近寒人，啊，头拄啊人都有五个人起来见证，你毋是讲五个人起来见证，特别我家己注意，嘿啊，啊，规头拄啊几十个敲电话。
0: 视线。
1: 啊，搁有我。
4: 拍歹行情
1: 吼。袂要紧啦，无啦，无拍歹行情，咱卖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生意。啊，你要搁偌济，互我买一个啦，无安尼，搁一点钟咧。嘿啊，无半斤啊啦，搁欠人咧。
0: 啊，7000。
4: 我拄仔搁甲你调，我即摆来调，我搁调105斤落去卖好无？
1: 105斤啦吼，好。
4: 105斤有够无？
1: 105斤当然嘛无够啊。
0: 啊，7000。
1: 无够无都好啦，安尼就最后105啦吼。嘿啊，啊较拜托你一个，啊你莫搁细细念啊，我要做生意啊啦吼。好，多谢董事长啊，好，啊。最后讨到105斤啦吼，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啊，来威了，来，你古板落个家吼。
3: 嘿，哎，嘉宏哦，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罗鸡蛋，互阮爸爸食，伊食了吼，伊酸甜拢加足好诶。啊，我若佫买这個，可以做伙食，敢可以？
1: 哦，一杯一点，本来坐火车进变咧坐高铁啊。
3: 啊，我要安尼，我要安尼甲。
1: 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
3: 好好好，
1: 安尼
3: 今仔日有
1: 啥物
3: 做
1: 做？三斤送一斤的，来你问楼
3: 卡，
1: 你电话去咧。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家宏，我替恁讨到105斤。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我都讲啊，我的老爸细汉我一句话讲，我哪食卡食袂起，做卡也要做死，所以。

0: 讲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我是安怎一开始，我要用这俗的介绍，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予恁听，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想要买倒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才调的心酸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为恁的用心，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疼的好。来为你了，先听伊无？
1: 一斤的，
0: 来一斤的电来夹咧吼。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来咧卖恁的旧版六角架，了钱了头家的，家宏到了嘛袂要紧，只要爸爸妈妈恁会行会走，恁的骨头酸痛症会好，卖阁受骨头酸痛症的折磨，就是家宏上大的快乐。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就是爱予爸爸妈妈食好。吃出效果，予恁食会当袂阁骨头酸痛，会当一暝睏到天光，袂翻身冰冰，酸骨轮、痛骨节、风湿性关节炎啦。来，喂你好，来，
2: 喂你好，
0: 嘿，来，郭大哥。
2: 我听人卡大声，好
0: 无？哎，来，你要古板落个家哦。好。好，来，电话个，来，喂你好，来，
3: 喂，来，大红哦。
0: 哎，我正啊。
3: 今天是咧卖咯。
0: 古板都较假啦，即个你讲古板假咧，
3: 对哦，啊都无用，啊要做大做好无？
0: 啊，你进前食食了啦？
3: 啊，
0: 进前食，
3: 食了有效咧，
0: 有效，吼，
3: 对哦，有效，有效，哎
0: 呀，好，来，你食咧。爸爸妈妈，剩最后105斤，足斤就写无啊哈，3斤过一斤咧，吼，4斤就那105斤咧，一捆仔囝就写了啊。啊，爸爸妈妈。咱这正顺家99.9%1:1的古板甲六角1:1，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的彩色的六角啊，一处六角落落来，咱才有用啊。长辈时代，嘿啊，头家卡来咧讲讲，唔通要卖超过款。来位你好，来好应价者。
4: 我买，
0: 来
4: 买半斤。
0: 哎，你放心哦，来等下个咧，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哎，来喂你好，来陈少妈妈，哎，来你好要古板落较高哦。
4: 嘿嘿，我是个杂务。
0: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美琪妈妈，我嘉宏，来我嘉宏啦，喂，啊你电话未接要着挂断，安尼你注定爱酸痛啦哈，你电话你着爱接会通来嘛，满凤妈妈。来你好，我嘉宏。来要3斤电来行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要买3斤咧，后盖阁买有3斤送1斤咧无？我唔知影哈。今日是3斤送1斤，4斤加卖你20,000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老人未比我较俗，家老人未比我较顺，我提出报应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恁拢像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我绝对要予恁食上好，绝对要予恁买上俗。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咱哪只善做工课做阿要做事，买一斤假买袂起。来，燕华妈妈，来喂，你要买古板落甲干哦。
5: 我
0: 今
5: 嘛收到许
0: 房。来喂，你要来美琪妈妈。来喂，你要买古板落甲干哦。喂，来电来个咧吼，阮爸爸。细汉安尼做啊，要做事，看人咧食咖，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的，看厝边啊咧食，家己怨叹。我今日无爱互即个爸爸妈妈怨叹，讲一斤咖10,000+，买着贵三三，佫食无效。我今日即咖一斤7,200，算你7,000，佫送你4两，绝对要互你食第一工就有感觉。长辈时代，无论你算几十年，听几十年，算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手袂硬，拳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袂翻身、袂冰冰、袂坐、袂久、袂下、袂徛，所有生骨轮、生骨掌、吐骨箱、寸筋、串骨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就是古板六角架啦，吼、哦！啊，今日我就讲啊，1斤7,200，算你7,000，佮送你4两半斤3,600，买只大组的上会好，买起来放这比黄金。搁较有价值啦，3斤送1斤，送你20,000，搁送你10包酸辣大补来，银生大哥，来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6: 要古板六角胶，
0: 来电来夹咧吼，啊电来0800-0800-0800，
7: 来你叫
0: 我，
7: 你叫我来跟只爸母啊讲一下吼，咱半斤就是4盒，拢总一盒拢有8袋吼，

0: 啊，咱那准讲买一斤的吼，本来七千，你算恁七千，啊吼，佮减送恁两盒，两盒就等于四两，一盒等于两两吼，所以是十盒七千块。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两万一的吼，多好，八四三十二，佮减送你十包大包吼，啊，这十包大包拢总有三十袋哦吼。
1: 来，喂了。
2: 喂，打老实说，我要三斤嘞。
1: 哦，卖面的你安尼，日时也买，暗时也买。
2: 啊，这我也无买着啊！啊，即马冬天要到啊，
0: 哦、这个当顶布。伊一边买一边咧，甲你倒咧捧场，吼，别叫别人买咧。
1: 做
0: 广告咧，暗时
2: 咧。哦，咱客来，我拢存恁的电台好听咧，咱客嘛拢家己的卡电话甲你买咧，我搁帮你拍广告。
0: 我颁奖
1: 了。我再找一间包邮缆车来，甲你的名单装包。
0: 包起来。
2: 好啦，来，我请您啦，我请您。
1: 无啦，无我用钱甲你买来，多谢哈。
2: 好，谢谢。好，老师做大做哦，哈，
1: 大哥。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 081 081，爸爸妈妈一世人买家买遐多，唔捌买着顺的，啊，较买着买着红骗的，有的你啊赔啊低赔，安尼乌白空七空八空空到臭黑蛋，讲起嘛做孤落家，啊，咱这是哈做用十天九暝来空的，真正用高发连接，啊，自然风大啊。一片有八地，吼、哦，甲你包装甲足好势，佮清气上，啊，佮互你好使用，啊，佮正定价哦。爸爸妈妈，你千万唔通去买软胶哈，买软胶一斤佮减四两，吼、哦，啊，这定价拢千足个啊。爸爸妈妈，袂久袂啊，袂徛袂行，酸骨轮痛佮在龙穴前关节炎，咪甲靠起来，来不中呀？
3: 哎，好来，我买一斤啦。
1: 来，等你徛咧啊，今日买侪买少拢袂要紧，人生做一个体验啦。家宏，你甲看我一个秘密，藏伫我的心内，藏三冬。啥那当时我要卖半斤，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家庭，我来自庄卡的农村。老爸较早去做人的工，要食一斤鸡，食袂起，我就是安尼心酸的啦。来，为了美珠妈妈。
4: 哎，
1: 来，你好，你古乐家吼，来电话下咧。我就是安尼心酸的。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自少年就做阿死，我偌唔甘，你知无？啊，咱捌听过伊讲，伊干那买半斤咖啡袂起啊。来，话你好。
4: 你
1: 敢是叫狗哈？我家人本人，你要古板就敢狗。
4: 来
1: 来电话给你，来为你来送我啊，妈妈。来电话给你吼，所以讲家宏心肝来疼，有真侪我无讲，是安怎我做节目，我的产品会特别俗，我会含全国这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因为我来自庄卡，我来自农村，我的老爸老母是我教的，因虽然拢无读册。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秀才嘛爱惜名声，尽头的路头，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来话了。
5: 家宏，我要买三斤送一斤呢。
1: 来电话今日来行的吼，今日来要买三斤送一斤呢，我感觉你真正就是有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斤送一斤，带食一个疗程，让你的骨头酸痛症食会长紧的啦。啊，你早暗啦，甲泡两块两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电话0800 081 081。啊，别人我都甲你讲啊，一斤加青菜卖八九千，南啥物咧八仙啦，南啥物咧树丁啦，讲啥物因规家伙拢咧做加做几十年啊，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熬啦。物件你爱对生物科技咧做，你爱真材实料，你爱了解匠师的科技、匠师的技术啦。来，为你好，宝宝妈妈，来这边来古板落家家吼。
4: 啊，对啦。
1: 有个人讲伊加做五十担啊啦，加做五十担，你用啥物方式来做诶？人匠师用新生物科技，你用空的方式，你做五十担哪有效？你无进步嘛？五十担前车。拢爱用人工修理，即马拢用电脑咧测，你有进步无？爸爸妈妈，咱爱食新生物科技的物件。即马
0: 拢科技咧进步咧做啊，所以咱产品一定要进步，咱个身体较健康，吼。

0: 金卖你七千二，连教本都无，加红加当天就抓，够有够本钱无？无够本钱啦！
1: 真正有够
0: 但是我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为着啥物？为着要答谢爸爸妈妈，规年套当来疼惜阮，互阮会当食牛板肉夹夹，互恁会当食骨头酸条好哩。来，妈妈。
2: 哦。
0: 哎、欸，妈妈。
2: 我正听到了吼。
0: 哦。
2: 我安尼等真久啊，拄啊真，咱赶紧电话，拄啊倒啊，拄啊小可听着，紧举起来听，搁你吼，啊我欢喜一个。
0: 哎，
2: 你敢寄两组大组来好无？加嘿。
0: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哦。
2: 两组大组的，因为我等你足久的，啊我吼，那无我刚才你报我食这组，我才进工去做啊这顿呢。
0: 我知啦，啊你都以前本来袂做工课，
2: 食食的讲工课。你那知呀？嘿，属实属实。
0: 我知啦，本来袂做工课，食食的讲工课，愈来愈好做。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会卖你物件。
2: 唔通讲安那，我无做，哪有通赚钱通甲你卖？
0: 啊，你这，你向我妈妈拜一个会，你。
2: 哎，我属实属实。
0: 享清福啊啦，享清福啊啦，卖个享清福啦。
2: 好
0: 啦，
2: 我
0: 今天
2: 做，
0: 我
2: 咱
0: 就
2: 会做，干也袂做。
0: 好啦，好啦。
2: 哦，咱有食有有吼，对，有食有正气，咱就较面烂，买咧较面烂，食较面烂。做工过赚钱，咱大家欢喜啊！
0: 做较少咧啦，妈妈，吼。
2: 好好好，啊，你敢叫两组大组来啦？
0: 好好好，
2: 哦，无等真久
0: 无
2: 啊。
0: 好啦，好。
2: 對對對
0: 好啦好来，喂，你好，丽华妈妈。
3: 啊，是啊，是啊。
4: 白东。
0: 嘿，妈妈。
4: 你用一斤卖我。
0: 好啊，我真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
4: 我卡，我感觉你今仔该买偌济咧？
0: 我知影啦。
4: 拢你拢无接电，拢因接电
0: 的。啊，丽华妈妈，我最近足无用的有无？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啊搁咧扩充电台，哎呀，啊你若甲交代，我咧本来才要敲电话互你尔。
4: 哎呀，我来甲你买，所以电台门搁人，搁人搁买装潢，搁买一个大租的。
0: 哦，你。
4: 啊，搁甲你买古乐堂，搁这回甲你买偌济，你敢知影？
0: 你真伫恁庄头上穿的哦，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
4: 啊，这将这因电视看到啊，我电台问讲，我有看到阿姨呢，安尼啦，阿姨讲，我看阿姨咧，伫电视里啊看，安尼啦，阿姨讲，伊个肩胛头讲生一粒瘤啊，啊，讲买食看会好未啦？
0: 啊，有食无？
4: 啊，有来买大桌去啦，我甲买啦，啊，一个，阮下人家一个，脚讲咧疼，买骨碌重啊。有那买大租的啦，
0: 迄拢有效，多谢
4: 我。来遮卡电话，甲找阮阿抓，我看你怎么家也买，伊讲啊，你家买一个安尼啦。
0: 嘿，啊，你原在卡来遮免钱啦，我是讲，若电话钱爱钱，就互我拿，啊，原在卡来遮免钱。
4: 会啦，爱就安尼高调，讲叫我来卡，我真那个卡。
0: 啊，我
4: 做。我啊，敢那我家己买就买偌济，啊，搁人招待，搁人要买呢，我是怎么家己买偌济，你敢知影？
0: 其实丽华妈妈，我足感谢你的吼。啊！当初你食咱的生姜菇，食了好，你愿意替我做见证，伫电视顶悬啊，这份温情。
4: 我来做这个见证，到时候台员拢知影
0: 哦。
4: 含新德家买做来啊，讲打电话讲阿尚啊，我有看到你呢，我讲你第看到我，我电视看到你呢，哦，你是哪做好心的？安尼伊安尼去讲的，讲伊买食迄落啊，安尼啦。
0: 这真正咧做功德，啊！你这份温情，家宏永远甲你记伫心内哈。
4: 哎呀，我是伫我伫泉州啊，我是讲搁买一斤来食。
0: 好，啊做较少咧哈，妈妈，吼。
4: 我做遐尔，我无做较少
0: 啊。啊，卖做伤忝，你等
4: 一下，
0: 你
4: 等一下。好啦，谢谢啦，好啦，啊，你。
0: 好，你等一下咧。啊，这丽华妈妈，我非常的感谢哈。啊，丽华妈妈曾经嘛讲过一句话，啊，家宏连癌买物件连癌都食会好啊，哪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的话。丽华妈妈住燕巢，甲我非亲非故。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的妈妈。当时我讲啊，你食了好。啊！我三皇都卖电视台，人要拍广告，你是不是会当甲我做一个见证？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无甲咱收半仙钱，甲咱做免费的见证，去搁订一只鸡，要给阮食，搁写一盘任务，这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这就是像我咧讲的，我是安那做电台，对我来讲，这个爸爸妈妈含我感情这么深，对我来讲这么重要。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幼囝，我妈妈坐会才生我，所以讲我含妈妈含爸爸。

0: 啊，迄份感情永远心连心，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啊，所以讲伫我的古板路甲家，今日卖九千，其实我嘛是啊，讲一句较歹听咧，头家交代难拍定咧，嘿啊，讲真正无卖袂使，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啊，好佳哉，遮侪人买啊，十外个人吼，佮一直敲电话起来做见证。啊，我全啊有机会卖恁七千两百块，啊，我有缘甲恁优惠七千块，啊，全国加得着啊，恁若买有我遮俗，买有我遮顺的，买有我效果遮好的，我十倍退还你啦。莫讲七千块，我退你七十万，吼，我著讲啊，我会加你听个客气用严一百拍。99.999，顺顺顺的。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袂坐袂压，袂久袂徛，袂爬楼梯，袂惊咯。中风的，金路万难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酸骨轮健听听骨轮，健酸酸骨节，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头疼，食咱的牛板落脚脚，袂惊要让你食脚会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使的物件，天带阴阳啊！人讲天带日月星，人带正气神，古板属阴，六甲属阳，阴阳啦调合。我甲你讲，你骨头都袂酸痛。吼、哦，咱腰子一阴一阳，人讲挂住筋，伸住骨。爸爸妈妈，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要安怎做得到？就是爱食咱的古板落脚脚，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你要好会行无？你莫去开刀啦，你若进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组大组的看卖啊咧。那改善啊，你唔免开刀。
1: 啊，你吼、哦、买阮的骨肉胶吼，因为阮的骨肉胶是琥珀色的吼、哦，啊，所以你要用保温瓶，啊，是讲你要用电锅，你得甲放两袋，放我枸杞、红枣，啊，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安尼伊会啉起来口味较好。
0: 啊、有放无放，我袂要紧啦。
1: 啊，是讲你啊，讲放起口味较好食，啊，伊的重点我来讲，你若放一挂枸杞嘛，够目睭啊，哈，所以你就会当放枸杞、红枣、菊花都可以，哈。
0: 啊，小安贤啦，安尼甲你讲吼，我等下讲互你听，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
2: 哎，先告一个吼。
0: 哎，来我告。
2: 迄个啊，做恁这什么医生进无？
0: 啊，你等下加你啦。所以讲，伫这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六角加头家买啊，我最后105斤啊，恁着赶紧写写咧吼，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我是真正无法度。啊，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啊，我是要让我的妈妈食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全国你买无遮好个加，啊，伫即个时间着爱食啊，你毋好等甲寒人，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你才要来食啦，咱爱先吼。哦卖落好，就看厝顶。爸爸妈妈，迷雾先丢流啦。啊，咱家己若种一丛，敢样咧养别人啦？咱若骨头咧酸疼，咱家己咧酸，咱家己咧抽，咱家己咧疼。咱的囝无才调替咱疼啦。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注美国仙丹，结果是要止疼药互你食。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就是拢食止的尔，咱要食长根的。爸爸妈妈，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咱真会当再次争取到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全国我上俗，加全国我上好，半斤3600，三斤送你一斤，四斤加袂你20000，佮送你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要治好啦。你骨头酸痛，若要治好，爸爸妈妈，这栋你一定爱加买。啊，这栋你若甲买咧，你个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电话0800-0800-0800，我会加伫全国闻名的啦。所以讲，阮一年，阮公司的加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敢若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歹算侪人咧买。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再次甲恁推荐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徛，袂坐袂按，袂翻身，袂病病的，做你甲靠起来。电话0800-0800-0800，来为你耳鸣来大哥，来。
3: 你拢知影我的名咧？
0: 嘿啊，你有甲买过物件？我家宏来，你要。

0: 办到较佳吼。
1: 我你得叫啥工作啦？
0: 哎，真个嘞，这作战嘞，哎呀，这作战嘞啦，这作战嘞。
1: 谁
0: 呀？你有吃过无？
1: 捌啦，你啊，你啊，你唔知啊，你。
0: 啊，我知影你的名咧，我无看到你订啥物件，食了好无？
1: 平平啊啦，你老大人哪有讲？你讲迄像你咧讲安尼食狗啊呢？
0: 嗯，啊，
1: 真。袂啦，要普通普通啦，但要安那个，你身体袂好啊。
0: 哎，啊，这是要赚的啦。
1: 哎，这哈。
0: 你我真甲你看，你有买过啊？
1: 有啦，我有买过啊，拜去啊啦。
0: 买过来拜啊，无好哪会一直买？哎呀，
1: 啊，就是买过，唔是讲迄个，就是讲哦，这身体无遐快好。
0: 对啦，啊，但是。
1: 我这哦，较早二楼转来哦，啊，这连骨接收连哦，啊，你话你袂开也唔敢开刀啦。
0: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胶，我会当互你食到安尼啊？你佫讲安尼无？
1: 无啦，我唔是干那食你迄，我嘛是别人诶。你这咩就是讲，到底是骨肉胶较好，还是骨肉蛋较好啦？
0: 拢同款，哎呀，拢总好。
1: 我是骨肉蛋，我是唔捌买啦。你来评价啥？哎，我讲哦，你食来时就是早起早点，你
0: 就我你。你甲小姐讲，这爸爸，我头拄啊，伊本来甲我问讲，我有甲我买无？我叫小姐甲市场带来看，干那加买四五遍，买几遍？一、两、三，买三遍啦。啊，这若买无好，伊会买三遍。啊，我讲爸爸妈妈，互我拜托一下，要甲我学了物件。啊，卖安尼，歹势，恁尽量甲我学了，啊，该当甲我嫌嘛，袂要紧，吼，家方愿意接受批评，啊，但是像这，你着甲我买四遍食了好啊，你着大力甲家方包好了，嘛咧做功德啦，电话0800-0800-0800-1，今日咱的古板落甲加着对啊啦，全国上好，伊讲伊咧当着过了十年啊，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其实咧拢食真好。啊，都唔敢讲，我讲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可爱，就是拢单纯故意啦，吼、哦！啊，我就讲啊，食好，大声甲家宏斗广告，家宏含慢广告，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啊，我今日这档卖完，当时会当阁卖，我事实讲我唔知影，凡是后个月公司若阁空，我若阁揢着，我就会当卖。但是凡是啊，若无够量，三个月，凡是啊，半年嘛无一定。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
2: 喂，大王啊。
0: 哎，陈爸爸。
2: 哦，咱的骨肉蛋真，咱的骨肉卡真正好。
0: 哎。
2: 配合的时候，安尼都一只的身体有够好的。伊因为我一个朋友倒来，啊，含隔壁倒看到咱安尼，啊，我倒来讲名，伊讲叫我虽然顶一座啊，大座的啦。
0: 我是讲你头拄啊倒尾啊，你哪去卡来？
2: 无啦，啊，就拄啊在讲，我卡电话，这。你讲尔，伊拍电话随来就讲讲，叫我一定要来订呢。
0: 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但陈爸爸，你有福气好，来。
2: 你不要叫我就要没事啊！
0: 哎啦，哎好，我来给你订一下嘞哈。好，来回你要来说明啊。喂，哎爸爸，来要古板落甲加，我加红啊。
3: 哦，你好。
0: 哎，啊你要古板落甲加呢？
3: 有。
0: 买过无？
3: 你较紧做这边
0: 啊，
3: 用你做较紧啊。
0: 啊，有够感谢你，啊，食了好无？
3: 真好啦，
0: 真好啦，吼！多谢你的支持。
3: 哎呀，我这四届都有那拢会酸疼。
0: 啊，食食嘞。
3: 正正靠咧家食。
0: 啊，食食嘞较袂酸疼哦。
3: 食食较袂酸疼。
0: 较袂酸疼，这爸爸大硬啊，哎呀，细明兄，爸爸你几岁？
3: 我细汉囝差不多变一岁。
0: 四啊七啦。我想买的呢，
3: 想买，
0: 想买啊！
3: 我三个囝，第三个啥物变做位？
0: 哦，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哎呀，
3: 会使对啦。
0: 阿英来佚佗哦，哈，
3: 哎呀，
0: 你电话举咧哈，哈，电话举咧啊，来回你要来西川大哥，来。
4: 你即马甲你买是三斤送一斤了？
0: 三斤送一斤，佮送你十包大包，你会惊无？
4: 我正常在甲你买一斤的呢。
0: 对啊，啊，食了好无？
4: 就啊，才拄开始搁在食啊。
0: 无啦，食了好无啦？感觉啦，目前咧食感觉。
4: 还好啦。
0: 还好，好就好，莫讲迄还好诶，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嘿啊，迄还好诶，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即住大家，兴安路诶，嘿啊，今日三斤送一斤啦，来你电话举咧哈。
5: 好。
0: 啊，来，喂，你好，苏太太。
5: 哦，我要一斤六角角。

0: 迄落甲教来听来听咧。啊，中辈时代，你看这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的。甲食啊，都有买过啊，冰冰啊。
1: 吴尊大姐，你电话落线，你搁卡起来哦，哈。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互楼卡统计啦吼。啊，今日福气的人用较济吼，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的，全国我上俗。来，回你来，武勇兄。
1: 啊，你好。
0: 来，你好。武勇。
1: 对啊，我问你看，我你甲你买钱包。
0: 啊，来，你等来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的介绍啊，全国我的家上顺，我的家上好，100%99.999%的啦。长辈时代一斤7200，送你7000块，搁送你4两，半斤3600，啊，三斤送一斤，4斤21000，搁送你10包酸辣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吃一摆顺的家吃看卖啊。啊，无用骗规世人诶，毋捌食过纯诶胶，啊，食透早两块，暗时两块，酸骨轮听过十龙湿疹，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下袂徛袂坐。我甲你讲，袂爬楼梯诶，袂翻身，袂冰冰诶，爸爸妈妈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诶，所有诶骨头酸痛症，会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痠、吐骨伤诶。拄啊，旧版落较加，但是爱买1:1嘞哈，指定加红的，才是正的哈。长辈时代，啊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电话0800-081-081啦吼，准予我骗你，嘛骗一届尔。啊，我生理毋是要做一届尔，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啊啦吼，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我装卡的囡仔。感谢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家己卡，福气的人就卡有啦吼。来，电话0800-081-081啦吼。
2: 来，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是咱来林竹妈妈所点的歌曲。咱现场的节目电话继续改卡，0800-081-081，0800要卡两届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厨房》。

0: 一首台日本老歌叫做《快乐出发》，是咱民族妈妈所点的歌曲啦哈。啊，咱即摆是现场的节目，啊，咱今仔日的产品就是古乐，哈、哦，古乐家，哈、哦，啊，咱古乐家那边就是半斤，哈、哦，三千六，啊有四盒哦，哈、哦，啊，咱若买一斤呢，哈、哦，啊，咱上你本来七千二，咱上你七百，哎，上你两百等于七千块，等于哈，啊，八啊，佮减上你四两，拢总有十盒哦，十盒拢总七千块，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拢总有四斤，就是八四三十二，三十二啊，佮减上你啊啦，送十包大包，这十包大包拢总有三十袋哈。
1: 啊，大包后盖就绝对无送啊。哎，
0: 得打一届尔，大包打一届尔吼，你忙后装，佮要讲讲，要退大包无啊吼。
1: 我今日先啊要送恁大包，因为我听到我会当卖七千块爽快。
0: 哦，安尼送了，佮开落来啦
1: 哈。一包大包，
0: 反正上无趁钱啊，啊家伙嘛是佮咧，佮嘛是佮送啊哈。所以你若今仔日拜，今仔日发到吼。你那支行的有够吼，啊麻烦你就下当讲三斤送一斤的啦
1: 吼。我深深来林强啊妈妈，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
0: 但是吼，因为伊我给他放着日本歌对无？伊个
2: 唱歌我是唱，
0: 唱日本歌啦，我
2: 唱台语啦。
0: 好，啊后座哈，再给你报上台，后座给你报台语。
1: 谢谢，
2: 我哎。过
0: 过街
2: 哦，敢
0: 若
2: 拍
0: 甲
2: 油
0: 甲油
2: 油吼。
1: 哎，
0: 袂
1: 啦。
0: 因为吼，我甲你讲，爱
2: 等下
1: 烧
2: 滚滚的烧。我
0: 迄
2: 个
0: 吹
2: 啊，
1: 吹
2: 就
1: 甲拉只。哎呀，
0: 啊，吹会使啊，吹会使。用电
2: 锅较紧。啊，像个买旧迄个高级蒸蛋会使无？
0: 会使啊，你买人高级，你就拿咱的高级蒸落就好啊。
1: 哎呀。
2: 解渴。
1: 啊，我你讲
0: 啊，苦口良药啊，苦口良药
1: 啊。啊，古板六角干，若无迄个开口有无，就代表迄假的啊嘛吼。
2: 你如果讲一个气味款，
0: 啊，无遐多啊，啊，迄个古龙啊，
1: 啊，为着
0: 古龙迄个气口啊，
1: 各种物件拢有各种的开口啦。大肠啊嘛有大肠啊的味，菜粿有菜粿的味，脯啊脯啊的味啊，对无？来，等下吼，好来，
2: 好
1: 好来，为了来，好妈妈。
3: 喂，
1: 来了，我到。
3: 都有无啦？
1: 来，有最后十通电话。
3: 哦，你若看我呢，骗囡仔骗到无时间通啊敲电话，你看卖啊。
0: 辛苦辛苦啦。
3: 系啊系啊。啊，我拢靠恁这、这、迄落咧徛身体呢，啊，无免哪顾啊大囡仔。
1: 你顾囡仔，药来拢爱用。
0: 是啊，就是
1: 啊。拢爱抱囡仔，爱啊啊，甲食。系啊，生骨少，吐骨少。哎呀，哦，真感谢啊，多谢我妈妈，好，谢谢，
0: 你稍等你哦，哈，
1: 好了，啊，最后交通电话啦，哈，啊，因为做
0: 所，咱在大埔村十通电话，一定靠一通村交通啊，哈，啊，村交通了，哈，
1: 老卡接伊就接伊啊，哈，
0: 对对，
1: 最后村交通啦，哈，啊，中辈时代，全国古板六角加一世人，捌食看卖，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三冬啊。我唔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予你听，是安怎过去人家唔捌咧卖半斤呢？家宏要做全国第一嘞，唔是我要爱，吼，宏讲我是全国第一嘞。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因为家境善食，人咧食古板肉，甲食甲安尼做工课，袂安尼唉酸痛。爸爸是透早天未光，家未提，就爱出门去乌鲁顺，爱去困啊，嘿啊，来为了。
4: 喂，我是要买那个龟鹿，什么块啊？
1: 古板六角加啦，来你电话
4: 过来。哎，好，你台语
1: 都无使，讲一台语袂晓讲，会晓买，会晓食得哈。来电话过来，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吼，袂久袂啊，袂徛。像他拄仔妈妈讲啊，你骗囡仔腰，常常会酸，行路爱吐嘞。啊，你若愈来愈翘骨。爸爸妈妈代表你两个在退化，你要赶紧买回来吃。来，瑞文妈妈。
5: 你好。
1: 来，你要买古板六角加吼。
5: 嘿，歹势，你阿宏啊。
1: 嘿，我家宏本人。
5: 你好，你好，好奇，你
1: 见
5: 到你。
1: 啊，无遐多
5: 谢。我八卦讲就好，你来迄落西装就好。
1: 好，来你电话起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古板六角加对你所有的定两骨绝对甲你照顾哈。啊，但是你爱食有足量，你透早爱食两块，暗时爱食两块。吼、哦，我就讲啊，五千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家宏到今日。

0: 日才甲讲我是安怎要卖半斤咖啊，诶，即个故事讲互恁听，因为恁拢若像我再生的爸母，啊，我知影真侪人一届要叫伊买万外块的咖，开销真重，因为有当时啊，少年艰苦趁钱，暂时靠老人年金，但是我就是讲啊，要互爸爸妈妈食一个好物件。食会当，互你袂阁酸骨轮、痛骨折，互你会久会啊，会徛会坐，会翻身、会病病，吼、哦、啊，袂讲啊，冬天一到，安尼寒风刺骨，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折，有当时啊酸甲连要痛啊，烫一领布拉食都袂烫，有当时啊酸甲连要举手都袂举，要捧碗都袂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风就若像你的后生。你的心苦病痛，你的心声家宏拢知影。啊，但是我会当做的，我一定尽极力，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我拢介绍给恁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阮这个条条通，明仔载正式就电视啊，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把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迄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你着若有通话路诶问题，啊，要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诶，吼！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啊，恁会当家己来维廖瑞文妈妈。
1: 啊，歹势，我拄仔讲，半斤诶，我迄个。一斤搁加四两的。
0: 哦，你要一斤，安尼你等下，你甲老家讲一下啊。我著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无买无菜啦。哎呀，即落介绍你全国无得买，啊，我希望全国长辈时代，大家食会着，大家好会着，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啊，袂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我知影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坐担担地担。啊，做几工个，啊，骨头酸痛，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拢凊饭店烤咧，啊，迄个排骨买两块啊，啊，着安尼炖，啊，着两个翁仔某公家食，啊，才有法度请即个家庭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个心酸，恁少年个拍拼，家宏拢看有，所以讲家宏用上俗个介绍，啊，来优惠予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牛板肉甲鸡个。甲食看卖，你过去食别人个一斤咧食万外个，甲一斤咱这几千块个，甲食看卖，咱几千块个效果比人一斤万外个效果搁较好，搁较会当，甲你加强伊个速度，然后搁比伊咧甲你控个搁较定，吼、哦！啊，我着讲啊，你若别人咧卖万外，迄若伊阿妈控来讲，迄也做3000磅个尔，啊，咱这差不多4000磅个，吼、哦，咱这定价。吼、哦，要拼好拍袂落啦！吼、哦，要互恁生骨长头骨长。
2: 恁这爸母，我甲恁讲安怎泡吼？恁若要保养，你会当一天泡两届，透早放两袋，用保温瓶差不多500cc、300cc 就会使。放我过几样子，你要放唔放拢袂要紧。你甲伊甲翕十分钟哦，翕十分钟遐烧滚滚的袋哦吼，啊你甲翕十分钟，伊就慢慢仔游起，啊你慢慢仔哈吼，啊烧滚滚咱就慢慢仔甲哈啦吼，啊哈一工当作袋啉落啦吼。
0: 来，喂了，来要古板落甲加吼。
3: 要
0: 要
3: 三斤送一斤
0: 嘞。哦，好，来电个个咧最后剩无几
2: 桶。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你即马肠咧酸痛，拜托你照三顿啉吼，三顿啉安怎听？你就是透早一盖，中昼一盖，暗时一盖，一盖拢甲放两袋，安尼慢慢啊下下几工个，吼，安尼就是咧治疗性个。
0: 啊，这内底拢无中药，这袂同位啦哈，你放心吼。这拢无人重要，这敢那孙家呢啊！这袂甲你惹火气啊！来，回你来，丽芬阿妈妈，来你来，要古板落甲家呢，我家宏，
4: 家宏，
0: 嘿，
4: 哦，甲你买遮济啊，拢毋捌遮济你个人，
0: 毋捌遮济，我第一届吼，啊，感谢你的照顾，啊，要古板落甲家，
4: 好，阿家，
0: 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若要有对的。家宏伫只甲你恭喜，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嘛甲你恭喜，你的骨头酸痛要好利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咱唔好乌白红骗你吼，啥物咧？因做几十年，啥物咧？啊，写论文、写报告，

0: 拢唔免啦，旧版落甲加刀加，啊旧版落甲甲囥互顺，甲囥互亲切个，安尼咧食效果就足赞个啊啦！来回了，
1: 我不接接个。
0: 来，我加哦。
1: 哦，
0: 来，你要旧版落甲加。
1: 记得啊。
0: 来，对对对，来来啊！感谢全国个长辈时代，来回了，来水杯。来，你要，来我加红本人，你要旧版落甲加哦。来，对对对，来回了，来支开的爸爸。
1: 哎，高先生，
0: 现在报道逍遥。

0: 天还没亮，海盛航运布袋港口早已热闹起来。每一趟航程承载的不只是货品，还有对家的期待，对生活的坚持。
1: 妈，你订的电锅跟那箱水果，我今天就帮你寄出咯。
2: 好哦，澎湖收货也这么快，真方便。
0: 海盛航运串起嘉义与澎湖之间的日常，从生活用品、生鲜冷藏到大型建材、电商商品，无论常温或低温，我们都以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无缝配送。
1: 只要导航嘉义布袋布新桥，经过港务公司再执行，看到港区最高的吊车就是海盛航运啦。
2: 海盛航运，一趟航程一份信赖。
0: 陆运海运找海盛，保证事业旗开得胜。
2: 嘉义服务专线0534721119。0534721119，请上网搜寻海盛航运。
3: 舒服报时滴答滴，现在时间早上8点。
4: 用心甲你做伴的电台，青春线上，台南、高雄、屏东地区 FM99.1 阳光电台。